0: 这个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售价是2290。
1: 嗯，
0: 而且经常断货，特别到六七月份，全国都不够抢。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就是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所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还购结我们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
1: 是，
0: 两折，朋友，
1: 两折到手啊，直接给您省2000块钱。
0: 哦、是的，
1: 嗯。这个相当于咱用普通的下被子这个钱呢，买到的是五星级酒店同级别的这样的一款被子。
0: 咱还去住啥那个奢侈酒店呀？在家咱就体验一下五星级的那个床品是什么感觉。
1: 主要是不用收拾，主要是。
0: 对，家里人多，大家如果拍两条的话，再减99，平均一条还不到350。
1: 嗯，
0: 一步到位最省钱。
1: 是，这个我们这次团购是100套现货啊，您这个。抓紧时间锁定住这个399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价格，还是刚才我们说，正常您普通买个普通被子的钱，这回买到的是天丝加上蓝鲸，就是蓝鲸天丝加上蚕丝的这样的一个组合，
0: 嗯，
1: 啊，这个在舒适度上会让您提升非常多。您直接回复关键词“蚕丝被”到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我们工作很辛苦，就每天操心着单位的事儿，回家又操心着孩子的事儿，是吧？这生活当中有时候一点点的仪式感，怎么给到自己呢？
1: 嗯，
0: 大家试试，真的试试换一套床品，
1: 嗯，
0: 回去一眼看到躺上去，全家的心情都不一样。这次团购我们就100套现。大家赶紧回复蚕丝被来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无了。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端，刚才我们讲到英凡蒂诺乘坐私人飞机出行，严香就说私人飞机，这小麦叔啊，来介绍一下这款私人飞机油耗是多少。之前我们确实跟大家科普过买一个私人飞机要多少钱、
1: 嗯、
0: 一年会产生多少的费用，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在目前这个节点啊，我们只做热点内容我们不上那个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为朋友们一起来播出的，
1: 嗯，
0: 由王腾霄小麦为朋友们亲情制作，
1: 嗯，
0: 这就是解说。
1: 但是您别着急，广告之后我们给大家播、啊、
0: 嗯
2: 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4: 2026立马优秀。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4: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3: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4: 2026立马优秀。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嗯，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9: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0: 试试。
11: 我不会抽烟。
9: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1: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人生就是赛场，万物皆可解说，这就是解说。
1: 开始了哈。
2: 整栋大楼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
1: 创造过两天追完开端对手人世间三部剧的记录，稳了，而且看都没看就直接精准，
2: 完美的修饰了他前一天熬夜喝酒造成的前途不容，撩了一下头发。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马上为您现场转播的是办公室划水项目比赛的第二场，我是解说员王腾霄，
1: 我是小麦。
2: 首先出场的是金水区53岁的划水老将大文，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选手了啊。
1: 是的，
2: 追剧是他的招牌动作。
1: 这位选手曾经在办公室创造过两天追完开端对手人世间三部剧的记录。
2: 大文一来到办公室，先打开电脑，
1: 漂亮，
2: 按下开机键，
1: 可以看出这是一台新配置的电脑，开机速度非常的快。
2: 好，已经开机了，
1: 漂亮，屏幕非常的干净整洁，只有腾讯、爱奇艺和回收站三个图标。大文手掌弯曲190度，握住鼠标对准腾讯视频，一个点击，难度系数1.0，
2: 漂亮。
1: 在剧目的选择上，大文选择的是《江照黎明》，一部女性题材的悬疑剧，难度系数3.0。
2: 在复杂的办公环境，不受他人干扰，完成这部悬疑剧的观看，确实需要一定的实力啊。
1: 没错啊。接着画面转到了隔壁桌的小 Q，小 Q 一出来，先拿出了一面镜子，
2: 漂亮，
1: 非常漂亮的一面镜子，一出手直接把隔离打在了脸上，一个180度的按压，操作非常的细腻。
2: 是的，
1: 接一组全脸遮瑕，气垫选择的是非常适合他肤色的3号色，均匀的按压在脸上，
2: 完全没有假白啊。眼影的环节，小 Q 选择的是保守的大地色，
1: 漂亮，
2: 完美的修饰了他前一天熬夜喝酒造成的眼部浮肿。
1: 没错，哎，到了眼线的环节了，小 Q 准备拿眼线笔。这个动作非常的有难度啊！
2: 是的，
1: 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拿成晨光水笔。
2: 我们看小 Q 一把拿住眼线笔，
1: 稳了，而且看都没看就直接精准把握了眼线笔的位置，可以看出是多年在办公室积累了丰富的化妆经验啊！
2: 是的，是的，是的。比赛现在已经进行了30分钟了，这边大文也是紧盯着屏幕，非常专注。
1: 是的，
2: 到单位半个小时了，没玩一次手机。
1: 哎，
2: 大文舔了一下嘴皮，
1: 这是
2: 头紧锁，
1: 应该是叫了
2: 技术暂停，
1: 是他是要
2: 顺手抄起，
1: 漂亮，大文，难度系数3.0。
2: 是的，
1: 的确啊，追剧追了一上午，嘴巴有点寂寞，这个嗑瓜子的动作还是完成的非常的加分的。
2: 确实，我们再看小 Q 啊，
1: 来到了腮红的环节，
2: 是
1: 这套动作是色号樱花粉绕颧骨旋转7周半，难度系数非常的高，
2: 漂亮。
1: 但是小 Q 完成的也是非常的漂亮啊。
2: 是，时间来到了上午11:30，谁能最后胜出，要看关键动作了啊。大文这边还是神情专注。瓜子皮已经是正三角直线向上，
1: 漂亮，
2: 金字塔型堆砌啊，难度系数3.0。
1: 这边小 Q 来到了定妆环节，定妆喷雾距离面部20公分，动作非常的标准。喷完一个微笑，小 Q 抖了一下90度直角肩，
2: 漂亮，
1: 小 Q
2: 撩了一下头发，
1: 撩了一下头发，结束了整场比赛。
2: 不愧是小 Q 啊，
1: 是的，
2: 他的招牌动作，整栋大楼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妩媚的动作。哎呀，我猜如果没有意外的话，那么，哎，大文这边还没结束，
1: 他是要大文
2: 笑出声啊，
1: 受剧情的影响笑了出来，
2: 这一笑非常有感染力啊。
1: 是的，这也是大文的招牌动作啊。
2: 那么本场比赛谁能够最终胜出，就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结果了。
1: 好，我们来看裁判的举牌环节。首先是大文，大文得到的是9.1分。
2: 再来看小 Q， 什么
1: 啊？4003分，
2: 这不合规则呀！
1: 但是
2: 领导加了分，应该是上周小 Q 在三亚跳了个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 那我们在这儿就可以提前恭喜小 Q 率先赢得了这场比赛，可以被开除了。
2: 哦，恭喜小 Q！

0: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我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麦。刚才大家听到我们为大家来解说的是大文和小 Q， Q baby 职场划水的这个赛事。同步此刻进行的是2026美加墨世界杯。
2: 小组赛第二轮啊，现在这进行了这两场比赛呢，真的是同步进行了。虽然一般到最后一轮才会同时开球，但是今天巧了，今天那个法国队对伊拉克的比赛，因为下雨啊，下半场。

0: 推迟了。然后呢，这个挪威对塞内加尔的这个比赛呢，上半场的开球跟那个那边法国那个下半场推迟完开球基本同步。
1: 嗯，
0: 所以这会儿呢，这个挪威对塞内加尔这儿正踢着，这儿是0-0。
1: 嗯，
0: 然后那个法国对伊拉克那边是因为上半场姆巴佩进了一个，所以下半场开球之后呢，还是继续保持着1-0。现在呢，双方的这个在比分上都没有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呢，法国1-0伊拉克，
1: 嗯，
0: 然后挪威0-0塞内加尔，目前呢这两场比赛呢都是刚开球，但都是刚开球，得给大家说清楚，法国队那边是下半场因为下雨下半场延迟了，现在刚开球，
1: 嗯，
0: 挪威对塞内加尔这整场比赛这刚开球啊，大概也就是10分钟左右这样子，
1: 嗯
0: 啊，差不多10分钟左右这样子，
1: 嗯嗯，就看朋友想看姆巴佩还是哈兰德了。
0: 你这个就烦人，
1: 嗯，
0: 你知道吗？你这本来这个时间规划
1: 完美错开，
0: 就非常的合理，
1: 但来了一场雨。
0: 你知道我看完梅西，看姆巴佩，看完姆巴佩，看哈兰德，看完哈兰德晚上就下午回去补一觉，晚上就起来上看 C 罗，
1: 就是没上班的事儿。就没把这步规划进去，
0: 大意了。
1: 但是我们说，这体育赛事当中遇到，一些这个临时的天气情况啊，那确实你也不好做任何的这种准备工作。
0: 那是，
1: 嗯，就像夏天我们遇到蚊子，
0: 嗯，
1: 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
0: 嗯，
1: 最近呢，南方医科大学陈晓光教授利用基因驱蚊技术，
0: 嗯，
1: 将雌蚊转化为雄蚊，使蚊子的后代无法吸血繁殖，最终导致蚊群崩溃。在做这个研究，
0: 忒狠了这一招。
1: 这个羊城晚报介绍啊，说陈晓光的团队2015年首先率先完成了全球首个白蚊伊蚊全基因测序，为这项技术奠定了基础。
0: 嗯，
1: 这陈晓光说，传统灭蚊依赖化学杀虫剂，但是蚊虫抗药性目前已成了全球的难题。
0: 嗯，
1: 我们技术上通过断子绝孙策略，确实狠啊，确实
0: 怎么想出来的，这是
1: 让蚊群自然衰减，既环保又可持续。团队呢还揭开了蚊子的三重秘密。
0: 嗯，
1: 第一呢，性别决定机制，改一个基因，雄蚊啊，这雌蚊变雄蚊。
0: 嗯，
1: 第二呢，
0: 就是蚊子叮人。
1: 哦，对，第二嗅觉机制，说蚊子远距离找人是靠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和皮肤的气味。
0: 是。
1: 第三呢，是产房偏好，白衣蚊的喜欢黑色，这个小积水和安静的环境。
0: 嗯，
1: 一个废弃的轮胎内侧就能让卵熬过整个旱季。那这一基因原件就具备，这个超蒙德尔遗传的特性，向后代遗传的概率不是常规的50%，而是高达75%甚至更高，在野外的蚊群当中更容易快速的扩散。当然网友看到之后还是很欣慰的啊，
0: 嗯，
1: 说未来这个夏天终于有盼头了，希望尽快推广。我觉得这不错，这个专家，
0: 这专家这是挺
1: 好人呢，啊，这是
0: 就听起来就是特解恨。
1: 这比那个上次说要弥补冬天没有蚊子的空白的这个那个
0: 专家
1: 干的那个事儿要好。
0: 研究方向，你知道能不能这个就遵循一下这个大众朋友们内心当中的这个需求。而昨天晚上我那是追蚊子，我大概跟他熬药了有半个小时。
1: 嗯，
0: 我这个不打死的，我是没办法睡觉。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其实很多的这个科研最终呢，它是一个方向，
1: 嗯，
0: 和它最终是不是能落地，是不是能这个实际使用
1: 啊？对，
0: 这是两回事。
1: 它中间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挺漫长的过程。
0: 对，所以说我就说，至少人家在研究方向上，咱听起来特解恨。
1: 嗯，
0: 但你真是你全把这个母蚊子改了公蚊子，你在这个生态当中，
1: 嗯，
0: 会不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
1: 嗯，
0: 这个可能也需要这个评估。
1: 嗯，
0: 有时候咱就说这个蝴蝶效应，
1: 嗯，
0: 你可能不知道哪一下啊，
1: 嗯，
0: 这一个小的改变，你会导致后头有一个大的影响，
1: 是
0: 不是？所以你看就跟这个场上踢比赛一样，你这个梅西一眼没看住，让他从你身边抹过去了，
1: 他从那外场装教练跟他走过去了，
0: 对，哭哭叉叉的他进你一个，是不是？你一眼没看着，法国队2-0了，
1: 哎呦，
0: 你是不是？我刚那边切过去看哈兰德，
1: 嗯，
0: 我说看哈兰德那边踢有什么动静，
1: 怎么样了？
0: 那边好没动静，我切回来法国的2-0了，
1: 谁在笑啊？
0: 谁进的我也没看见，他也不回放，你知道吗？你给我急的，
1: 待会儿我们这个补习一下再跟各位领导汇报，啊，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先知道个比分
1: 嗯
0: 就行了。

0: 目前法国队2-0领先伊拉克。
1: 嗯，
0: 然后啊，这个我再跟您切过去看一眼挪威那边，挪威那边还是0-0。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得及时抓住。你比如说现在您回复个直飞到微信平台，抓住这个六月份和七月份的直飞济州岛的这样的一个有限的名额。啊，在现在啊，咱去济州岛非常的方便，一是郑州直飞，少了很多中间的流程，不用中转，拎包就走。而且呢，这个免签之后呢，2.5小时就能直达了。现在呢，您报名的话，两人抱团还立减398，凭准考证呢还再给您减211。咱们这个现在游济州啊，可以说是性价比拉满了，体验感也能直接翻倍。多条六月份的这个黄金团期啊，您现在还可以抓紧时间看一看。自由行的机票、精品的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也特别多。您想了解最新的班次和价格的优惠，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了。
1: 是的，此刻呢，大家也要抓紧住我们海蓝之谜流光变幻气垫这个顶奢级护肤的养肤气垫最后一天上线的这个机会了。这也是之前大家在后台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第一次上的时候在我们节目里面就卖得非常的好。
0: 嗯，
1: 因为懂的朋友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是同源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这个深海藻提取物。
0: 嗯，
1: 大家知道把这种顶级的成分做到一个美妆产品里面的，这真的是少之极少。所以如果你想选择一个就既能养肤同时又增强自己妆感让自己变好看的这个气垫产品，大家此刻就回复气垫。上妆那一刻呢，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一样，它怎么和皮肤的贴合度不强呢？它这肯定就像你天生自然的那种奶奶的水光肌是一样的。带妆一天啊，朋友们卸妆之后，你的脸也不是那种暗沉粗糙，反倒是透着那种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
0: 是，
1: 如果大家现在手头这个需要送个礼物给自己身边的太太或者说闺蜜，那我觉得今天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无论从价格还是它这个品牌效应，
0: 嗯，
1: 你送出去真的都不丢面，它就特别大牌的一件商品。
0: 对，
1: 回复一下气垫啊，大家一边听一边看。
0: 这是我们很多朋友这个在后台复购率很高的一款产品。
1: 对，
0: 而且这个买完之后呢，确实也给我们这个留言说用完之后效果是很好的。
1: 嗯，说 T 区越爱出油，这款气垫就越服帖。
0: 嗯，
1: 就是油皮它也一样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呢也足够的细，普通牌子完全做不到这么的细腻。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那种柔焦滤镜抹过一样，就你的毛孔就是一瞬间抹没了。
0: 嗯，
1: 黄皮提亮的话，大家直接选一号粉瓷色，这是我自己来下单的颜色。如果你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
0: 是
1: 完全帮你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
0: 对，关键是今天重点是
1: 价格，
0: 价格啊，正常那个官网正装1315。
1: 嗯，
0: 今天在我们这儿把那个一字头给去掉，您三字头起步，399您就直接能够拿到，这相当于是不到三折，立省了900多。除此之外，我们那个还会跟大家有一个赠送的一个同款的替换芯儿。
1: 嗯，
0: 这个相当于您到手了两个正装了。
1: 这个和专柜是一样的啊，专柜也送这个替换芯，但是专柜你买下来要小1000，
0: 那是价钱不一样。
1: 你可以得到2支。
0: 啊，
1: 其实我觉得海蓝之谜比较友好的一点啊，它确实1000多块钱。
0: 嗯，
1: 但是它给你送替换芯。
0: 嗯，
1: 你买很多其他的那个产品，比如说 YSL 什么，它是不送替换芯的。其实合下来那个价格没有差别太大。
0: 那是。
1: 但是今天我们这儿不一样。399让朋友们得到1支正装和1支正装的替换芯，同时前100名下单，我们再送您3支海蓝之谜的面霜。
0: 对，
1: 这是旅行装，光这旅行装就值回这399票价了，朋友。
0: 3支，每支7毫升，一共21毫升。
1: 这可是海蓝之谜的面霜啊！
0: 嗯，
1: 大家就面霜气垫一并得了呗。
0: 嗯，
1: 抓紧时间回复气垫安排上。正品放心，我们海外直采，每一瓶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可以。夏天紫外线强，这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绝对是所有化妆与不化妆女性的刚需。
0: 嗯，
1: 库存就是这批了，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朋友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无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6: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Baby 教你5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QBaby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致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通宵，
1: 我是小麦。最近呢，如果说有买电子产品需求的朋友，我不知道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价格。据说现在电脑市场最近涨疯了，联想、华硕、惠普等等品牌集体涨价，多款热门的机型近一个月涨了上千元。有消费者周先生五月底呢，花了1.08万买了一款联想电脑，现在同款已经飙到了1.37万，涨了近3000块，
2: 涨这么多呀！
1: 经销商也慌啊，他说这个价格变动太大，根本就不敢多囤货，现在只按厂家最低订货量拿货。那惠普的经销商直接放话说后面还会涨，一天一个价。为什么涨这么猛啊？一方面 AI 算力需求疯狂抢占了这个存储的产能，
2: 是配置啊。
1: 对，另外呢，消费级内存还有固态硬盘这个货源也是极度紧张当中。最后一方面呢，就是高考之后这学生购机需求暴增，入学三件套就很多家长给孩子买起来了。
2: 所以这个各位听我的，您就是再想买这电子产品，咱忍着，咱就跟他耗，耗到这个假期结束，开学结束，然后呢等到那国庆前，九月底国庆前一般都会有一波优惠，这
1: 反正是啥时候就不着急买的时候，大家都买完了这一波了，
2: 对，
1: 你就买呗。
2: 对，
1: 其实买手机也是一样，出新款的时候你去买旧款。
2: 哎，是，我一般是这样。而且其实我就一直是有一个这个想法，就现在很多电子产品，就是它就是烦人。它那个老自动给你更新。你还找不着在哪儿关那个自动更新。你这个就特别讨厌，就是它自动更新完之后呢，你站着这个，
1: 这个系统就全乱了。
2: 对它直接影响我体验，我好不容易刚适应这么个用法，你又没问我同意不同意，你夸你给我换个界面，我花钱买了这设备了，我怎么还
1: 应该会有一个是否同意更新，会占用您多长时间？
2: 他老半夜偷摸给我更新，你知道吗？我还找不着跟哪儿关它，就烦人，我
1: 要说也是好意，看你这手机有点忒旧了。
2: 他好啥意？他
1: 感觉有点忒慢了。
2: 你就为了卖你那新机器，我那机器我已经用了10年了，我再用个2-3年，我觉得没啥问题，对吧？而关键是我不适应，你说我好不容易我知道我那个这些 APP 我知道我藏哪儿，不是，我知道我对吧，我知道这都在什么位置，你夸过更新完之后，
1: 你更新完全显示了，
2: 对啊，
1: 这咋搞？
2: 多么的烦人，是不是？所以有啥都放到明面上。你这个要我更新，你提示我一下，我可以选择更新还是不更新。
1: 这是用户的体验感，
2: 对对，
1: 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不对？
1: 大家可以学着都进行一下那什么叫做啥灰度测试，然后也看一看就是消费者的评价是怎么样的，再来集体去决定一下接下来一步要怎么升级。
2: 对呀，你像我们要说跟大家说咱去新疆玩，我们把这个话都跟大家说明面上，是不是？是双飞就是双飞，是陆地头等舱就是陆地头等舱，
1: 那就是确实不是游轮。
2: 对，7月4号啊，大象旅行带您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咱们这个躺着看天山的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的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两片最美的草原，一次性给您集齐。25人的精品小团，咱不挤不赶，报名的送您398元的亲回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顿的酒店。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旅行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小丸子就问了，说北三环文化路的辅路怎么了？堵了10几分钟了，一动不动的。那今天呢还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啊，这是中招考试的第二天。大家如果说经过学校路段的话，我们提醒朋友们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去绕行一下。
2: 也提醒各位，这个在今天那个目前这个时候啊，考生应该基本上都
1: 进考场了
2: 、所以说呢，在下午的时间啊，咱也得注意着开考的时间和考试结束的时间，
1: 高峰时段咱尽量避开来，
2: 对，也是避开

0: 球我顺便再跟大家说一嘴，法国队目前3-0领先了。
1: 嗯，
0: 虽然第二个球我没看见是谁进的，但第三个球我看出来了。
1: 嗯，
0: 是登贝莱进的。目前法国队3-0领先，暂时领先伊拉克。然后呢，挪威那边目前呢还是0-0。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8: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8: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发现，天天对孩子说你真棒，你真厉害，他听多了早就没感觉了，直接夸太客套，间接夸才有真心啊。这种偷偷夸的方法才是唤醒孩子自驱力的关键。我给你讲三个真实的故事，你一听就懂了。第一个是我闺蜜家的儿子轩轩，以前写作业磨磨蹭蹭，坐不住5分钟。有一天，她难得自己趴在书桌前看书，闺蜜没有直接夸，而是假装给老公打电话：“喂，老公啊，跟你说件事儿，我发现轩轩最近越来越自律了，不用我催，自己主动看书去了。这习惯坚持下去，以后肯定大有出息。”轩轩在旁边听得一清二楚，眼睛一下子亮了。从那以后，他每天放学回家都会先拿出书看一会儿，还会主动跟妈妈说：“我在培养好习惯呢。”后来写作业也越来越专注，再也不用闺蜜跟在后面催。还有我邻居家的朵朵，以前特别不爱整理玩具，有一次朵朵自己把积木都放进了收纳箱，刚好她外婆来电话，邻居就故意大声说：“妈，你都不知道朵朵现在有多能干，玩完玩具不用我提醒，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比我都细心。”朵朵听完后脸上藏不住的骄傲，之后每次玩完玩具她都会主动归位，还会跟外婆视频时炫耀：“外婆你看，我的玩具都回家了。”这种被无意间认可的感觉比直接说你真棒管用100倍。最让我惊喜的是我家孩子，以前让他练口算，他总抱怨说太难了。有一次他自己主动做了2页口算题卡，我在厨房跟老公闲聊：“你发现没有，咱家孩子啊，做作业做口算越来越认真，今天自己主动练了2页，错的还特别少，这计算能力以后数学肯定没有问题。”他在客厅听到后，第二天竟然主动要求再做1页，还说我要让我的数学越来越好。你看，孩子都是照着父母的描述长大的，你偷偷给他贴上自律、细心、认真的标签，他就会努力维护这个人设，慢慢变成你说的样子。直接夸显刻意，间接夸才显真心。把你学习认真点换成你今天比昨天专注多了，我就知道你有这能力。把快点收拾玩具换成跟家人闲聊时说他玩完总自己收拾，特别有条理。少点居高临下的指责，多点旁敲侧击的认可，孩子心里的自驱力种子自然会发芽。真正的教育不是指出不足，而是发现可能，不是灌输道理，而是唤醒孩子的内在力量。当你放下成年人的架子，用偷偷夸的方式传递真心，你会发现孩子的成长远比你想象的更惊喜，亲子沟通也会越来越顺畅。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8: 大文的亲子课堂，
1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8: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2: 压马路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东霄，
1: 我是小曼，我们也持续跟朋友们来刷

0: 边分享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啊。说是最近浙江杭州的胡女士夫妻花费了8万多元预定了萧山粉红城堡一站式婚礼服务，但是呢在婚礼当天现场的大屏幕却反复播放了陌生新人的照片，尽管亲友多次提醒，工作人员仍置之不理，直到新郎登场之前的5分钟，陌生人的照片仍然在播放。更为过分的是，婚礼次日竟有人盗用胡女士夫妻的照片宣传引流，被质问之后还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复，但是帖子却被火速删了。对此呢店家是这么解决的，
1: 怎么说的，
0: 店家说可以请胡女士吃一顿4990块钱的一顿饭作为补偿，并拒绝兑现。
1: 他是有券是吧？他是
0: 胡女士咋那么饿呢？
1: 我真是我差你这点。
0: 胡女士落嘴抛啊，没吃没吃过4999一顿的，没吃过也不在你这儿吃啊。
1: 我没吃过，反正 是
0: 谁吃过呀？
1: 不行，我去尝尝。这人家也不带我呀，也这跟我有啥关系？这但是确实，我觉得你这个商家呀，咱这个做什么工作呀？咱说呀。这个干什么？吆喝什么？
0: 你得专业。
1: 你确实，你得踏踏实实对得起你吆喝的这东西。那你对得起你干这活？
0: 这种专业问题，它就属于是态度问题了。
1: 那是，你这是属于低级失误。
0: 对，
1: 对吧？你这相当于这个厂商往自己门里踢，对吧？这是非常低级的失误。
0: 还不一样，厂商我是往自己门里踢吧，它还有那种就是不确定的因素。
1: 就是我的主观意，对他有这个主观意愿，也有客观因素。
0: 对，
1: 但是你说咱就做这个工作的，你这人家那新人的那照片，你给人放错，这是简直就是最这个低级的这种失误了。这太不应该了。
0: 而且你这给司仪造成多大麻烦？现场又考验司仪临时技术应变能力呢。
1: 说对了，应该，又不加钱。说错了，来一吵，弄不好还得挨打。你知道吗？你这主持人这工作高危，我跟你说。所以我是真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工作当中啊，关键的时候，咱确实得认真仔细。说实话，
0: 你该彩排彩排，该复盘复盘。
1: 我觉得就是真是有什么问题，真诚的这个
0: 解决，提出你的解决方案。
1: 这个合理的提出解决方案。对赖不行，你知道吗？你的对，你要这真是，我认为真诚能解决很多问题。你比如我前一段我买了一个按摩器，然后呢这个有点小毛病，人家商家直接说你寄回来我给你换个新的，咵我给人寄回去换个新的，然后呢这个用了一段之后呢又有点小毛病，然后呢
0: 看我跟你说图便宜，
1: 我倒是得有图贵的实力，我的这
0: 就是跟着我们节目里面买大牌儿。
1: 然后我就说这又坏又不行，
0: 又坏了啊，
1: 人家商家直接说这样你给我寄回来我给你退钱。我顿时就觉得你看。
0: 这是减少沟通成本。
1: 对，两边都很愉快。
0: 这不矫缠。
1: 何必跟那儿拉扯，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呢，我是觉得如果说在这个遇见是个问题，你包括孩子在学习当中，咱们成年人在工作当中。
0: 在包括夫妻关系当中。
1: 对。这个不怕出现问题，怕的是出现问题之后呢，回避问题，曲解问题，是不是瞎胡解决问题
0: 啊？对，
1: 对吧？
0: 你看，我就担心接下来那一场，不是 C 罗要踢球吗？受这个网络端，就是很多大家就是观点的这种膨胀的影响，我就很害怕啊，就是队员可不要就是大家一商量好，咱球都传给他。也不会有人像我这么想啊，
1: 应该不会，应该不会，毕竟不是电影，都跟沈腾似的。
2: 我这个守门员，你干嘛那么强给我呀？我防他们，我还得防你们。
0: 就是该传的时候传，不该传的时候你们自己把握，不要给人太大的压力。
1: 这我觉得正常那个在这个比赛当中啊，各自发挥自己各自的这个战术作用，其实核心还是在于主教练。为什么得有一个主教练呢？你要是没主教练，那弄十几个球星咱上场咱就踢吧，各自踢各自的，那不行。
0: 对，那就像说一个团队他需要一个领导，那是一样的。
1: 对，需要英明果断的决策。
0: 对。

0: 所以这个各位，
1: 所以咱为啥幸福呢？
0: 嗯，因为我们英明果断的抉择，给大家这个
1: 上线一下。
0: 这个，你看是上线夏凉被啊，还是上线海蓝之谜，还是上线科研室？
1: 科研室今天还没跟大家分享过，
0: 没呢。
1: 简单介绍一下了啊，我们的科研室安白瓶淡斑 VC 精华液，昨天我们节目里面这款啊，这也是排名第二的。这个
0: 好用是吧？
1: 都得好用，
0: 嗯，
1: 好物。端午节你户外这个玩一圈之后，皮肤晒黑晒伤，夏天特别是那种烈日当头的状态，稍不留神你容易怎么样啊？晒出斑。
0: 嗯，
1: 我身边一出去穿脸基尼的那些个朋友，
0: 嗯，
1: 我都说你这么怕晒黑吗？他说我不是怕晒黑啊，你这啥都不弄，你不怕晒老吗？就是这个皮肤的老化，但出斑，这确实是让女生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
0: 我是前一段就被晒老了，
1: 是不是？
0: 是吧？晒了老完之后呢，我还专门去那个皮肤科看了嘛，
1: 嗯，
0: 对不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日常的这个保养
1: 非常重要，
0: 真的需要注意的。
1: 对，特别是到夏天，大家日常精华都可以换成科研室安白瓶淡斑精华液了，江湖人就称它简单叫做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的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量抢市场，价格非常的香，大家发送精华马上过来了解一下。如果说大家夏天不想用那种就是特别油腻的精华，想用一个适配于夏天的，那这一款既可以防晒淡斑
0: 是，
1: 然后那个有一定这种晒后修复作用又适配夏天的精华，大家一定要临时的去及时的去换一换。回复一下精华，首先科研室这个品牌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
0: 是
1: 这个品牌的那个专柜的美陈也很有意思，你就看起来就有一种就真的是实验室的那种感觉。往往到了免税店，是不是身边很多的朋友都会让你带科研室啊？因为也是敏感肌的福音，它的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品牌就是它这个科研室品牌的一个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拥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能有的啊！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那种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你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像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帮你加固，就像是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
0: 嗯，
1: 也就是说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起来，从根源上把斑点的老窝一锅端。
0: 听起来就好像这个效果特别的好。
1: 那谁不希望
0: 老窝一锅端？
1: 对呀，就谁不希望自己脸上是那种就像一张白纸。
0: 嗯，那倒是。所以说其实美白淡斑
1: 画成啥样画成啥样，
0: 那绝对得这样啊。那你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像都跟我似的老考验化妆师，那也不行。那个化妆师人家不接受你这考验，是吧？人家也不吃你这压力。
1: 那一来说就来个大活，我得加钱啊。
0: 因为每次画我都跟主办方说他得加钱啊。
1: 那美白淡斑的产品呢，朋友们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会好。我们999暑期嗨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的正装官网要1490块钱，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
0: 是，
1: 你就可以到手两瓶安白瓶的症状了，这可是精华呀，平均一瓶精华才200多，安稳度过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大家速度回复精华，一键抢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这个紫外线真的很伤人，它也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是淡斑却难了啊！越早修护越安心，提亮淡斑我们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

0: 吗？咨询报名。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2: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2: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2: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减肥的兄弟姐妹们都有一个终极疑问，到底是该往死里练还是该往死里饿呢？不过呢，还是有不少人在这两种方法之间来回徘徊。今天呢，咱们就来盘一盘运动瘦和饿瘦到底有什么区别。一、饿瘦，这是身体在裁员断粮。正常情况之下，你吃的食物进到肠胃里会被加工成营养，然后顺着血液一路流浪经全身，喂饱各处的细胞，包括你的脂肪细胞。脂肪细胞吃好喝好，然后呢，膨胀变成了你熟悉的肥膘，于是你就肉眼可见的胖了。但是当你开始给自己断粮时，肠胃空落落的，可能送进血液里的营养几乎没有。平时呢，等着捡漏的脂肪细胞，此时也只能跟着挨饿。脂肪饿小了，饿少了，自然就能瘦下来。这不就瘦了吗？别高兴太早，肠胃会玩命的消化食物，榨干每一滴营养，生怕吃了上顿没下顿。黄细胞呢，也会牢记上回饿肚子的教训，不放过一丁点的能量。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靠节食减肥，刚开始掉秤很快，但是越往后掉秤越慢。而且饿着的时候呢，身体会启动一个饥荒模式，先是降低代谢，同样的日常活动，你的热量就是消耗的比别人慢。而且拆解肌肉这玩意儿，在饿荒的时候属于不良资产，身体会优先把它转化为葡萄糖，用来维持能量。至于你最看不顺眼的脂肪，反而被当成香饽饽留下来过冬。最终导致的结果呢，就是体重变轻了，但是精神变蔫了，稍微放松多吃两口，体重立刻反弹，无力回天。总之呢，那些饿瘦的人最后都胖回来了。发现了没？当你节食的时候，你的肠胃恰恰在干相反的事儿。第二，我们来说一说运动瘦，就是身体精兵减慢。当你运动的时候，身体里的能量供给是分步骤进行的，首先是启动阶段，身体会优先消耗储蓄的碳水化合物，快速充能。如果坚持运动超过30分钟，你将迎来喜闻乐见的脂肪燃烧阶段。在氧气的充分参与之下，脂肪被分解成脂肪酸，送入一个叫线粒体的工厂里面燃烧，产生能量。这就是为什么游泳、慢跑这一类时间比较长、中低强度的有氧运动特别受到欢迎。除了消耗脂肪的主线任务，还能开启肌肉建设副本。尤其是进行力量训练的时候，少量的肌肉也会参与分解，形成能量。当然，这个过程你可能不太好受。不过运动结束之后呢，身体会立刻启动修复机制，配合蛋白质等等的营养物质，让肌肉更加的结实有力量。所以呢，眼光要放长远一点，和节食比起来，运动瘦身体重变化没那么大，是因为脂肪减少了，但肌肉的组织增加了呀，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一方面肌肉结实紧致有线条，颜值比肥膘养眼多了。另一方面呢，运动增肌能提升你的代谢水平，虽然瘦得慢，但是更稳定，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易瘦体质。所以走运动路线的家人们，不要在意体重秤上的一点数字，真正反映你瘦身是否成功的，只有魔镜魔镜告诉我世界上谁最美。
8: 起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7: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7: 我是小曼。有几位朋友是在这个后台反馈了啊，说今天回复气垫的话没有看到气垫的链接，太忙了是吧？

0: 给大家造成一点小的困扰，我们这儿的这个抱歉啊。
1: 是是是。
0: 刚才我已经手动跟、回复七天的朋友，去复制
1: 了，发
0: 了
1: 一下链接，
0: 发了一下我们的这个链接和网址。那接下来的时间，想要来这个抢购一下我们海蓝之谜这款气垫的话，我们最后用2分钟的时间也跟大家再次诉一下频。
1: 是。
0: 首先，我们的关键词不变，的确
1: 是
0: 气垫。
1: 对。
0: 大家也看出来了，对这款产品都是在复购的，非常的喜欢，很有热情。那趁我们节目下播之前，大家还有这个机会啊！这是之前被大家催了很久，在我们节目当中就卖爆了的底妆硬通货，海蓝之谜顶奢级的护肤线的一个养肤气垫，因为它和海蓝之谜的传奇面霜是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配上那个深海聚藻提取物，这两款这么贵的成分用在一个美妆产品里面的真的不多，所以它既能养肤，同时又能持妆。上妆那一刻，你就像是把轻盈的修护面霜，连同那种磨皮的功效，一同按进你的皮肤里面。带妆一天，你卸完妆之后呢，脸上又不是那种粗糙暗沉，反倒是透着那种休息饱了的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后台有很多的朋友带来了反馈，说混油皮提取爱出油，这款气垫是越油越服帖，这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因为你连用一周的话， 你是真的是能感觉到这种妆感的细嫩，粉质也够细，普通牌子完全做不到。
1: 是，
0: 就轻轻拍一层毛孔，还有那种泛红，就像被一个柔焦滤镜就按一下就一抹带过。黄皮提亮你就直接下一号粉瓷色，如果要自然伪素颜，朋友们就下3号暖瓷色，就这么去下，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
1: 是，而且正常呢，咱去专柜买的话，这得1300多。今天呢，我们直接不要这个1000多，我们只要300多给到大家。
0: 是的，专柜1315，今天我们仅需399，不到3折的价格，让朋友们下单直接得到一款海蓝之谜的养肤气垫，再送您一个同款的替换芯，到手相当于2个正装。前10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再加赠21毫升，也就是7毫升3瓶的海蓝之谜的面霜。
1: 哎，是。
0: 神奇活性面霜啊，朋友，
1: 这本来也是非常实用的。
0: 它本来一个面霜大几千的产品，就是光这3瓶旅行装的面霜就值回这个399的票价了。
1: 是，
0: 更何况你还得了2盒气垫。
1: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您这个旅行装，您出差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您随身都可以带上。这个一共21毫升，21毫升这也小半瓶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这个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到微信平台399，您拿到一个这个咱们的这个气垫，再加上一个替换装，再加上21毫升的面霜，都是海蓝之谜的。
0: 是，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都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可以。夏天紫外线强，这个妆养合一，持妆不闷痘，同时它妆感非常漂亮的海蓝之谜顶奢气垫，绝对是所有朋友素颜与不素颜的，就这种女性的一个刚需。
1: 哎，是，
0: 大家送礼的话，送这款也非常的大牌有面子。
1: 对，
0: 库存就是这批，卖完我们马上下架，现在大家立即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有了。
1: 是，
0: 还是要跟大家来报个歉啊，就是第一小时7点多的朋友，让回复的时候没有收到。那刚才我们又补发给大家了这个我们的链接，
1: 对，
0: 还希望朋友们能买到，称心如意了。
1: 哎，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里头也可以看一看，这个商城里头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商品，另外呢，这个加我们这个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额外有一个优惠，您可以根据您自己的这个需求来选啊。这会儿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正在进行的这个世界杯小组赛啊，法国队3-0结束了比赛啊，这个是获得了胜利。这会儿呢，挪威啊目前是1-0，暂时领先塞内加尔。说实话，这哈兰德确实是强，上半场
0: 又是他进的呀。
1: 虽然不是他进的啊，但是就是上半场临近结束的时候，啊，这个哈兰德这个就
0: 一记传球，
1: 跟他开一辆半挂车冲进去似的，哇，那个横冲直撞，一个这个在直接把门将的那个球给这个断掉之后啊，小角度面对空门，这打到门柱上了。然后呢，过一会儿就接下来没两分钟，要队友起高球，直接飞身跃起掷空。直接砸，又是被门将扑出来，确实是很让人期待。下半场应该，我估计还会有进球。
0: 我是很喜欢这种，就是像外星人一样的，
1: 就特
0: 不知道是啥身体素质，
1: 特彪悍，
0: 对
1: 对吧？就是
0: 谁绊他谁受伤。
1: 对，就是感觉就是体育运动的力量。

0: 赏之美啊，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当然了，这个您要想感受文化之美，可以让孩子来参加我们的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的招募。您可以回复演员这关键词到微信平台，让孩子呢去扮演历史人物，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这次报名呢，没有表演基础也可以参加试镜。试镜呢，就在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的广播大厦，有导演和主持人来指导。孩子不仅能够锻炼，还能拿到社会实践证书。剧集呢，还会在爱奇艺、优酷等主流平台上线，感受一下完整的影视拍摄流程。您想参与的话，回复关键词“演员”就可以了。
1: 如果说下过雨之后气温越来越高，走两步出汗，出油变多，晒后泛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降温的好物——牡丹花田花宴。花蜜驻颜古法面膜。第一呢，它是古法的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第二呢，丝路的这种云纱的膜布也是极致贴肤。第三，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辛，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敏感肌也可以用。最关键，我们说说福利，这款面膜日常价99一盒，断货之后的首次上新99元，让朋友们到手4盒，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微回复牡丹一键了解活动的详情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恒秋，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四十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

0: 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
1: 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2: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各位爸妈，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瞬间啊？孩子不听劝，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结果找不到心爱的奥特曼，急得大哭，嘱咐他少吃点零食，多喝点水，他偏不听，最后上火咳嗽去医院。这个时候咱们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忍不住脱口而出，我早就跟你说过，你怎么就是不听。我邻居家的小男孩乐乐啊，上周就是因为这事儿闹了一场。乐乐妈妈反复提醒他，看完的绘本你要放在书架上，可是他每次都随手扔在沙发上茶几旁。那天乐乐要找一本恐龙绘本参加班级的分享会，找遍了客厅的角角落落都没有找到，急得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连上学都要迟到了。乐乐妈妈本来想吼一句，我早就想跟你说过你要收好，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她蹲下来轻轻地拍着乐乐的背说，找不到绘本是不是特别着急啊？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咱们现在一起把沙发上的书都整理好，说不定就能找到了。母子俩一边聊天一边收拾，妈妈还趁机问，下次看完书要不要妈妈帮你贴个小标签，这样找起来就方便了。乐乐点点头。从那以后，他看完书就会主动的放回书架，还会跟妈妈炫耀，你看我把书都送回家了。还有我家孩子的事儿啊，前一阵子早晚温差很大，我说你出门的时候要加上外套，他嫌外套太厚不好看，磨磨蹭蹭的不肯穿，还偷偷的把外套藏在了衣柜里，结果放学回家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晚上还发了低烧，蔫蔫的躺在床上，连最喜欢的动画片都没心思看了。我看着他难受的样子，心里是又心疼又生气，但还是忍住了，没说那句我早就跟你说过。我摸了摸他的头说，感冒了是不是特别不舒服？妈妈知道你不想穿外套是觉得不好看，下次咱们选一件轻薄又好看的外套，冷了就穿上好不好？孩子抱着我点点头，后来出门都会主动系着带外套，还会根据天气来增减衣物。你看，孩子犯错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很着急又自责，这个时候咱们的指责就不是教育，而是二次伤害。犯错从来不是教育的时机，而是拉近距离的机会。咱们要永远跟孩子站在一起去打败问题，而不是站在问题那边去打败孩子。孩子把玩具弄乱，不是他不听话，只是他还没有养成整理的习惯。孩子不肯加衣服感冒了，不是他故意作对，只是他更在意衣服好不好看。遇到这种情况，别急着批评，咱们蹲下来跟孩子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孩子稍微做得好一点，咱们就抓住机会好好的表扬，强化正确永远比纠正错误更有力量。咱们很多时候事情多了，压力大了，耐心就不够了，很容易本能的就开始抱怨孩子这个做不好那个做不好。但是只要相信孩子好，他才会真的好。咱们不一定会教会孩子太多的大道理，但是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爱，就足以支持他一生前行。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6: 大文的亲子课堂，
9: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6: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0: 大大大。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

0: 在早上的这三个小时，我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有声音说话，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哦。
1: Come on， 来嘛！
0: 哎，真的啊，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啊，纯催泪，有没有？再加上这两天中招考试一完了之后，小朋友们真的是进入到暑假了，对不对？那有很多的中考高考的一些孩子们，我觉得听这首歌是更加的深有感触的。包括我们已经毕业了很多年的人，再回看当年毕业的那个校园和课堂，你依然会非常的有感触。所以每当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能想到毕业前的那一节数学课，我们数学老师让我们解一个数学函数题嘛，全部人都解不出来，最后呢我们老师就画了一个数学函数，画出的那一刻我们全班都哭了耶，你知道那是什么吗？那是一个爱心耶。它是一个爱心的曲线，有没有？而且在毕业的时候呢，我们老师呢也跟我们曾经说过，说你们每个人拿出本子默写错一个罚抄100遍。当时我们班都是撕纸声，你知道吗？就恨得慌。结果呢，我们老师说默写全班同学的名字，啥人就写，有没有？所以真的很受不了，现在有时候会刷到一些短视频，有老师们会说同学们你们再看看书吧，我再看看你们。
2: 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
0: 前两天刷短视频还看到啊，高三的一些孩子们给这个老师们啊，给老师进行了蛮有仪式感的一个，应该说是告别吧。从操场开始，一人一束花，一直送到班里。最后班里一打开门，所有的小朋友们就开始放那个礼花炮，换谁谁不哭啊？
2: 我相信的一切变成火焰。
0: 真的，在我们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过不同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叫学校，我相信每个人都会去过，对不对？而且它就像是一辆火车，它会经过很多的地方，所以终会有人下车离开，也会有恋恋不舍。但是到站了没办法，真的就要下车了，它开往哪儿谁都不知道，但是它建立了我们一车人的友谊。有人很恨它因为时间太短了，有人喜欢它因为有一帮很逗趣的人。我们在这里发生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有笑过、哭过、痛过、爱过、伤过、离开过、后悔过，那最终呢就会集结成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叫做毕业照，它定格了我们在一起的瞬间。也许最后拍毕业照的不是完整的我们哦，但是也请大家珍惜。
2: 再见了相互嫌弃，
0: 你现在会不会也会拿出你曾经毕业的照片，
2: 不及说出的谢谢？
0: 或者是孩子们在写作业的时候，你也忽然间想到，哦对，曾经你也拥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叫做作业。而我们当年的烦恼跟现在小朋友们的烦恼是一样的哦。我们当年谁不怕班主任呢，对不对？每次老师说啊，每次家长说我去找你们老师问问，我们总是会嫌麻烦会害怕，都会说啊，没事没事没事，这个事我知道咋弄了。即便有时候我们也会偷偷的为班主任为各科的老师取外号，对吧？可是最后要离开的时候，我们比谁哭的都大声。如今我们已经毕业了好多年了，几十年了都有了吧。包括我们也告别自己曾经青春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也已经有几十年了吧。可是一提到回到学校，你不自觉的你自己就想卸下自己的就是包袱，回到最纯真的那一刻。所以人生啊，真的就像是一本书，一翻而过真快呀。这也是这样，你没有发现吗，朋友们？尤其和你喜欢的我在一起
1: ，Come on， 来嘛！
0: 平时一听仨小时可长是吧？但是一听跟丹丹在一块儿，乖乖的这仨小时真的啊，如白驹过隙，真的那都是转瞬即逝，是不是啊？所以啊，请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微信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分享你那里好听的音乐哦，打动你我他，让我们一起哭。微信私家车999。

哎呀，朋友们跟着我一起哭。欢迎各位朋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锁定 FM 99.9的精彩节目《中原带货王》，我是天生讨人喜欢的主持人丹丹。

0: 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九九九。哎，人不能太少脸了，你就这两天还没嗓子刚一好呢，那晃人那小嘴叭叭叭都不停，这嗓子就说哑都又哑了又疲惫了。来吧，一开始呢噼里啪啦的说的一串啊，最关键的没跟大家说的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来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请回复气垫，回复气垫。我看到我们主持在微信公众号都回复气垫看来这个底妆硬通货真的特别的好用，再次提醒大家啊，这款气垫出自品牌顶奢护肤线，与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怎么个同源呢？因为它是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核心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复配了深海巨藻提取物，上妆那一刻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一样，带妆一天，带妆后这个卸妆之后哈，脸也不会是暗沉粗糙，反而透着一种休息饱了的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底妆的本质区别。包括混油皮剃去爱出油的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的会闷心痘的啊，你这款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的，不粗糙。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相信我，相信大牌呢？大牌的品质还是在的，它的粉质也是够细的，普通牌子完全做不到哦。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像被柔焦滤镜抹过一样。黄皮提亮的你就去选一号粉瓷色，想要自然伪素颜的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关键是今天的机制，你知道平时这个机制官网卖1315，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哦，399。给力的是399，下单直接再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气垫，回复气垫，小助理。
1: 3、2、1，上链接。
0: 前100名再加赠21毫升海蓝之谜面霜，也就是3小袋7毫升的试用装。你想旅行装都能够值回票价了，对不对？所以你还等什么？399啊，买一个送一个呀！我天啊！添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回复气垫，回复气垫。可惜的是这波非常的少，就100单。夏天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不闷痘的气垫就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下架。回复气垫，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脉就真的没咯。当然如果想要日常补水啊，白天没事的也让脸上保持这个水润的效果，你回复牡丹，回复牡丹保湿补水喷雾，欢迎你来一瓶哦。广告之后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九，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我们研究的东西
7: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8: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9: 东西研究室，
10: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1: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事儿？哈尔滨花8亿建造的冰雪大世界，就用2个月就能赚钱吗？ 冰雪大世界这个项目到底有多超值，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

0: 咱们先说建造成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来自松花江，因为这里的水质更好，冰更透，每年十二月初冰层厚度达到30公分以上时先取出网格，十二月底到一月初冰层厚度达到要求正式开采。每年冰雪老师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江面上采集统一规格为1.6×0.8×0.5米的20万块的巨型冰砖。有意思的是，这些冰砖开采出来并不是直接拉去建城堡了，而是兵分两路，一路去建造城堡，一路拉到存冰基地里给存起来了。没错，这些冰块是要存起来一部分的，留着明年11月份新的冰雪大世界初期建造来用。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是11月份动工，这时呢松花江的冰层还不够厚，要用去年的存冰先干起来，天冷冰厚了再用新冰。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在冰雪大世界里你摸到的看到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巨冰，很有可能是去年的预制冰。除去准备工作，冰舰的主体建造只要15到20天，高峰期大约是8000到10000人24小时轮班作业，冰雕技工、电工、安全员全员动工，总投入大约7.6到8亿元，并不是网上说的35亿，那是项目总投资，并非是单价的建造成本。好，建造和成本我们大概都有数了，那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去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运营68天，景区直接收益15亿，累计接待356万人，重点是它拉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省的冬季的 GDP。 去年哈尔滨全市的旅游收入1372.2亿元，游客量9035.7万人次，带动了 GDP 增长大约1.2个百分点。冰块的拉动效果有多明显，各行各业的老板心里最明白。首先交通，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从南方飞哈尔滨的航班热闹非凡。酒店餐饮行业呢，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几乎是天天爆满，铁锅炖锅包肉，烧烤店翻台率翻到手软。有店主说，一个冰季挣的钱能顶平时大半年。还有土特产卖的也火热，哈尔滨红肠俄罗斯巧克力卖疯了。更神奇的是，南方游客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进商场买羽绒服、雪地靴，还带回了一波保暖经济。最后是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直接建冰的，还有大量的导游、旅拍、网约车司机、短视频跟拍等等新岗位被创造出来。一个冰雪季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数万个临时或季节性的就业岗位，简直是太值了。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来的都是哪些人。大数据显示，南方小土豆绝对是主力，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四川的游客长期占据前五。对于他们来说，哈尔滨的冰不是冰，那跟外星世界似的。南北大穿越旅游不就是图个新鲜，没见过呗。所以你说冰雪大世界值吗？超值的。
1: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大单。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呀妈呀，我刚听这首歌听着，你知道朋友们我听啥感觉吗？我就听段相声。他戛然而止那一瞬间吓我一跳，这我真听带劲儿呢，你知道吗？我还等着他准备说有些闲人准备干啥呢。你敢相信吗？你刚听是一段相声，有逗哏有捧哏呢啊，真开心呢，巧了吗包生？这是来自龙井说唱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闲的。哎，你有没有发现龙井说唱他们的歌就是特别的接地气儿？昨天跟大家听到了一首歌啊，赵尔北京，然后今天我们听了一首闲的，待会儿给你们来一首归。我们在他不同的歌声当中去寻找一下自己。哎，你有没有发现生活当中真有这种人，就什么事儿都知道一点，破事说起来没完，他跟你说你别跟别人说，转头他给别人先说，你就觉得你弄啥事儿这是，对不对？整首歌就把日常的观察变成了带刺儿的镜子，照见人人身边都有那么点闲呢啊，就像胡同口听茶馆闲聊般扎心又真实，有没有？主持人的语言天赋你可别随便挑战，一首歌又把他带到北京了。啥你说再来点小沈阳？待会儿时间我就给你们来一段相声。一定有人说丹你这每天不是单口吗你家。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九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和我继续保持联络啊！微信，欢迎大家来联络。每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一段时间就时间过得很快，不只是我一个人这样觉得，我身边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都会觉得是不是真的地球转快了？就是。反正我这一天就觉得过得好快，眼一闭一睁时间就到了啊。那我就看到了一个人生的建议，我觉得真的很对。里面说到说时间是最公平的，每个人都公平的拥有24个小时，但时间也是最不公平的，每个人24小时产生的价值并不相同。当有的人在肆意荒废时间的时候，有的人却在努力把握时间。请经营你的时间，8小时内谋生存，8小时外谋发展，利好空闲时间，修炼一项新技能，打造自己的二维曲线。所以在我们短暂的这黄金的10年当中，那黄金呢35到45岁之间，之前我们曾经说过40而立，对吧？啊，不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嘛，对吧？可是现在你有没有发现，就是30啊，它基本上立不起来。对吧，他立起来了基本上也在35到40岁之间，往往40岁呢是人一大的，我觉得就是他就像是人忽然间会变好一样的，忽然间会开窍，一个年龄的分水岭，你发现了没有？就一到40，你哗的一下，真是像我们所说的40不惑了，你对任何的。

0: 点你也要记得，不要觉得说我喝酒我才能挣钱，我不喝酒我挣不了钱。那你知道吧，你喝酒把自己的身子喝坏了，钱还会，你还会有吗？你还会有时间吗？那个时候你都是生命跟时间在赛跑了，我跟你讲啊。另外35到45岁之前大部分人的状况都是什么样子吧，就上有老下有小了，很多人已经停止成长了，开始喜欢安逸了，就觉得哎呀就这吧，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啊，熬到退休，然后就不愿意接受挑战了，不愿意改变现状了，得过且过了，停在自己的舒适区了。其实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让自己固步自封啊，你主动的去学习一些新知识，不断的精进自己，让自己更具竞争力，持续发光发热，给孩子做好榜样，不能够产生安逸的状态。尤其是比如说有些人不懈的健身，你吃你都知道每天吃好的，你追求好的健身，让自己能够长命百岁不好吗？就是你往这方面成长成长也行啊，对不对啊？然后接下来就是你的金钱了，所谓钱是人胆儿啊。啊，这话没毛病吧？世上90%的事情可以用钱解决，剩下10%的事情也可以用钱缓解缓解，对不对？金钱虽然说不能够解决一切，但它却是咱们成年人最为尊贵和体面的象征。除了努力赚钱，还要学会理财储蓄，让钱生钱。能够驾驭金钱的人，才会拥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抗衡生活的能力。包括经营我们的情绪，人家都说我们经历的多了，情绪就不应该是那种暴脾气一点就燃的，对吧？所以大怒的时候能够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我跟你讲哦，比能拿下一座城池的将军更加的伟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最顶级最厉害的一个操控，就是你在他脸上完全看不出来他有任何的声色啊，不喜怒，喜怒不语，喜怒不形于色。这种人可厉害，你永远都不知道他啥时候高兴，啥时候不高兴，他心里在搁那弄啥了，你知道吧？就像我这种都干不成大事儿，就是一弄不高兴了都挂脸上了，一弄烦谁了那脸立马都挂到脸上了。啊，但是我这种人，你说不好吧，得有好的一面，真诚。所以为啥我身边有那么多喜欢我的听众朋友们
1: ？Come on， 来嘛！
0: 出了名的真诚。
1: Come on， 来嘛！
0: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啊，除了经营我们的情绪之外，还要经营好你的圈子。什么样的圈子塑造什么样的人。35岁以后，我们要懂得时间的宝贵，不要再拉低势能的玩一些圈了，比如说麻将圈，那都是浪费时间。牌友只会约你打牌，酒肉朋友只会催你干杯。限制你发展的往往不是你的智商和学历，而是你的生活圈、工作圈和身边的朋友。再加上如果你不自觉的话，那完蛋了。所以说如果可以的话呢，请让自己努力，让自己学得好一点，挤进优秀上进的圈子，线上和线下的啊都可以啊，就是啊，可能有些人不太懂说，但你光想往上挤呢，那有的人家也还不想跟你下面人玩呢。我知道啊，你得自己先好，就跟你想去上清华啊，你凭啥人家清华都收你啊，你不得自己先考上清华。你得匹配呀、啊，是不是？就是嗯，挤到哪些圈子？我觉得吧，刚刚咱说过，90%，哎，钱能解决的问题，还有10%就是钱能缓解的问题。咱们先挤进到赚钱多的圈子，然后去比你爱学习的圈子，对吧？还有就是比你生活健康的一些圈子，一定要记得跟那些能够让你变得越来越好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你跟他在一块儿就天天光给你惹是生非，你要不然半夜给你打电话，要不然就打架找你出去，然后你帮他办理后事儿。啊，我指的后事就是他后续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跟什么什么交警联系啊，然后什么去你帮他叙述啊，就是你自打跟他在一块儿你就没闲过，就是没有。知道吧，就一定要远离这种，就属于像郭德纲老师说到的一样，就是打雷的时候雷劈都会连累到你。远离啊，然后比你资源丰富的圈子，这个首先你得自己跟人家有交换的价值，你自己没有价值人家也不会把资源给你啊，对吧？比你势能高的圈子，在我理解应该就是稍微能量高一点的，士气足一点的，那反正这一切还得来源于你自己强大。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的磁场真的会因为自己的改变而改变啊？说的有点多了啊，接下来咱们进广告吧。微信私家车姐姐姐，私家车汉字叫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各位朋友们跟我一起来说一说，人到40啊，你有哪些不惑之事，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共同学习和进步呗，好吧？我有时候就在想，如果我上学那会儿都能够把这个时候的啊，就是想要学习的那个劲头用上的话，我早清华北大了，真的。

0: 哎，但是人就是这啊，事儿教人，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都会。我们能有这样愿意奋发图强的，就是自我，就是怎么说改观，那还不是因为啊，这学没上好啊，钱又挣不住，今年啊被社会毒打了。如果现在还过得跟小时候一样估摸着呀，那还啥也不知道。啊，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也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说说看啊。微信私家车九九九，关键词的回复，请记得一回复气垫，二回复精华。我们科颜氏安白瓶淡斑 VC 精华液，科颜氏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啊。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去白美白特证。而且我跟你讲，不是随便哪一款精华都有的，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祛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而且透明维 C 有专利技术，白天也能够用啊，深入肌底，像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一样，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像给皮肤砌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的老窝一锅端。来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九九，回复精华，回复精华，100毫升，官网1490。今天我们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到手两瓶正装哦，和一瓶才200多块钱，100毫升的美白精华，而且是持有这个特证的啊。如果大家去买美白产品的话，一定要记得美白产品是非常严格的，一定要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祛斑美白特证的东西你才可以用，明白吗？回复精华和身边的朋友一起去拼单，一个人才200多就可以使用得上。如果你想要变白啊，再说再提醒一遍，想要变白想要去黄气暗沉的，就去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就说这么多，我们进广告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歌曲。
1: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他，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他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

0: 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4: 他一句三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3: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4: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5: 大丹丹。
3: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4: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3: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6: 哥们来嘛。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1: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5: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呀，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you can do it.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好吗？来吗？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回春丹乐队原唱的经典曲目，名字叫做《鲜花》。刚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在《生生不息》的舞台当中，由韩红领衔，黄绮珊、王心凌、谭维维、郁可唯五位唱将重新演绎了这么一首歌。他们的合唱，不知道大家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反正我觉得他们的演唱给我一种很治愈的力量。歌词种好的鲜花直抵人心，关键是当你了解这首歌的背景之后，你再听这首歌可能会更加的就深有感触。因为鲜花这首歌是回春丹乐队主唱刘希萌为纪念去世前辈而创作的歌曲，而这位前辈呢，曾经亲眼见证过回春丹乐队的一个成长。那这首歌的歌词呢，也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在大学时期，由于刘希萌的校园啊，这个离市区比较远，每次外出游玩他都会乘坐小巴士，他在途中习惯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就像是写日记一样啊，简单的记录下来。毕业之后呢，刘希萌就开始骑摩托车啊，自己出游，注意到桥墩上挂着一块大牌，上面写着整栋出租，所以这四个字也被他抄写在自己的歌词当中。前辈离世之后，由于很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了《鲜花》这首歌曲的诞生。
1: 我是好奇的傻瓜，
0: 所以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感触呢？反正这首歌刚开始初具人气的时候，刘希萌其实很抵触唱这首歌，因为每唱一次都是一次回忆，每唱一次都是一次内耗，对吧？都会怀念起那位前辈。但是得知听众了解到歌曲背后的故事之后，那他呢也再次鼓起演唱了这首歌曲的勇气。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啊，不要去劝那个，不要去劝那个你没有走过他来时的路的那个人去想开一些事情。你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所以我们对他充满着尊重，唱或者是不唱。总之，这么好听的歌曲被很多人熟知，就像是张韶涵曾经参加《我是歌手》一样，他说他希望翻唱其他人的歌曲，让很多人知道有那么多的好歌都没被大家挖掘到，比如他的那首《阿刁》。待会儿的时间我抽空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个时候抽空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鎏金换变气垫，官网正装1315，今天只要399，而且下单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就这还不够哦，前100名再加赠21毫升，海蓝之谜的面霜，总共送你3小袋7毫升的旅行装，光这些都已经值回票价了399。添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394。回复气垫，回复气垫，今天买到的是海蓝之谜家的，而且这款气垫不是普通的气垫，它不是就是纯彩妆，给自己的皮肤就是纯。像是抹腻子一样纯白，不是的，它帮你那个不仅能够上一个很好的底妆，还可以帮你养肤，这就是海蓝之谜家的品牌顶奢护肤线给到大家的一个品质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买品牌，它最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哪呢？就是这种黑科技，你发现了没有啊，朋友们啊？所以你为什么可以永远相信大牌？为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去买有些品牌的东西？就是这样。

0: 的，尤其是抹在自己的脸上的，跟皮肤365天基本上天天接触的这种东西，一定要去买大品牌的。之前就是女生用眼影就是一个最好的就是显现，就是有一些用那种品牌的大品牌的眼影，然后比如说 TF 的眼影，然后用一些小品牌的一小块就几十块钱的，那大品牌的它就是不一样，它不飞粉你知道吗，它不掉色它的色还可正，它不会这一块那一块的啊。但是你用几十块钱的飞粉呢，朋友们，不到下午那颜色都没了，满脸还都亮晶晶所以你永远都可以相信大品牌，尤其是海蓝之谜家的啊，轻拍一层毛孔泛红，这个都会像柔焦的滤镜帮你抹过一样。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的，比如说天生就比较白一点的，可以选三号暖瓷色，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那个气垫，回复气垫，带妆一天，你也不用担心说卸妆之后我脸会不会暗沉粗糙，不会，反而会透着休息饱了的光泽感，因为他们是养肤底妆。啊，里面添加了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复配了深海聚藻提取物，上妆那一刻就相当于帮你把修护面霜按到皮肤里了，所以养肤底妆你就去买海蓝之谜好不好。回复气垫，回复气垫399啊，不应该是394，找小助理05元优惠券，394啊，买一送一，再送你直接替换芯一个，等于到手两个正装，而且还送你海蓝之谜面霜，喝下来有21毫升了，对不对？来吧，回复气垫，回复气垫。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2: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2: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2: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
6: 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8: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我不会抽烟。
8: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7: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

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二一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

这首歌你觉得朋友们有没有似曾相识呢？比如说添加对方好友，然后通过一下验证，修改备注，置顶聊天，特别关心聊得火热，取消置顶，取消特关，修改备注，不删好友，也不拉黑，也不屏蔽，就那么默默的关注。啥意思呢朋友们？哎，在我看来，不删你好友，不拖你进黑名单，不取消关注，也不删你电话，哎，要做的就是啥吧，就是不温不火，不冷不热，哎，不悲不喜，我就要让你看着我一切，我所有的动态都与你无关，却又我又在你身边，不吵不闹，阴魂不散。最亲爱的那个，虽然说故事很短，故事好像每个人都很雷同，错找了谁的魔掌，但是现在走出来了，你拐回去看一看，你会发现你也并没有想渴望和对方在一起。这首歌来自景龙带来的《不删》，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一些家人们。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在大楼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跟我分享你那里好听的歌啊！我真的朋友们，我歌分的啊，分享到我就觉得我每天不听歌，我都对不起你们。我每天都在听可多可多歌，就是为了给你们找你们能够听的喜欢的好听的歌。所以朋友们请放过我啊，希望大家能够推荐一下你的歌让我听听呗，听戏也中。把主持人逼到啥份上来的啊？来吧，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也欢迎大家回复旅行。哦，旅行待会儿时间回复，这个时候可以回复牡丹，回复牡丹啊，我们的保湿补水喷雾，大家可以来一瓶。

0: 在夏天随时随地都可以补水，这个很方便啊。另外呢，关键词的回复我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气垫，一个是我们的科颜氏的美白精华，具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去斑美白特征啊。嗯，这可不是哪一个精华都有的，尤其是美白的精华你不能乱用，一定要有证。祛斑抗皱提亮一瓶就可以帮你搞定，原价100毫升一瓶是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599，合一瓶才200多，拉上身边的好朋友们，你们俩一起来这个来拼单，安稳度过这夏天，用到年底是没有问题的啊。反正美白淡斑这件事情啊，就是一定维护是首当其冲的，然后就是越早修护越安心。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涂防晒，然后物理降温，戴帽子戴口罩之类的，因为每个人脸上都会有黑色素。为什么有些人皮肤比较偏黑，就是他黑色素身上比较多，就被整个激发出来了。这之前是一个皮肤专家跟我说的哈，有一些白人他为什么脸上没有那些斑斑点点，是因为还没有被激发出来，不是他身上没有黑色素，是没有被激发出来，是埋着的。所以这为什么有些人会被晒黑，就是把这个黑色素给它激发出来了。如果你后续你不再修复的话呢，它就会肤色固定到那儿了，下不去了，你知道吧。那为什么说小朋友也是一旦晒伤就可难回去了，你把它黑色素整个都激出来了呀。所以一定要做好维护和晒后修复啊，精华气垫。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的蚕丝被，进口天丝面料的蚕丝被，天丝蚕丝，天丝业内叫它为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面的爱马仕，你去感受一下，就是那种滑溜溜的贴在身上，国内只有几家工厂能够产，我们今天找到了这家工厂，直接给大家从工厂源头给大家发货，杜绝中间商赚差价以及品牌溢价。包括这是天丝，就是你盖在身上，盖到身上挨着皮肤的那一层，然后里面的蚕丝，相信很多人冬天都在用蚕丝被，它很轻很暖很薄，对不对？而且非常的透气，而且很卫生，你不用在太大太阳底下去晒它，你就阴凉处拿出来给它就是晾一晾就可以了。那蚕丝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蚕丝要上千只吐丝，上千只蚕吐丝才能够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黏，最适合怕热体质、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所以天丝加蚕丝这对顶配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天然空调感啊，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像婴儿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服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用它绝对放心，你直接贴身睡特别爽，尺寸是2米×2米3的啊，标准的一个尺寸，双人床通用。整个被子有1500克吧，蚕丝有300克。颜色有莫兰迪粉以及莫兰迪蓝，你去看一看，很大气，很高端，而且你一看都是特别好的那种品质，因为毕竟是天丝加蚕丝嘛。而且我们的天丝是蓝鲸天丝，可能你不太懂这些专业的，你只懂你买到身上它用着舒服，它便宜都中了，我觉得朋友们啊，剩下的你知道的就是赚了。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块，经常断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直接找到世界家纺之都，如果懂家纺的朋友应该知道家纺之都就是江苏南通，我们直接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方溢价，再加上现在给大家暑期的一个补贴，单条只要394，对，找小助理05块钱优惠券啊，加好友，单条只要394，两折到手直接省下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级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块钱，你能用到天丝加蚕丝的被子，朋友们，这个夏天你跟我说是不是省钱一步到位？而且睡觉啊，我真的越来越发现这个盖的好和躺的好可重要了啊！就说这么多吧，回复蚕丝被，回复蚕丝被，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了，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舒服，这是最重要的。回复蚕丝被300，买两条，一条才不到350，太划算了，真的，这不比你买那个叫什么，叫啥，啥空空啥被，就是。哎呀，反正就是冲着品质直接买就行啊！就说这么多，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

0: 程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秘籍已上线，速来签收。各位爸妈，咱们先扪心自问啊，孩子犯错之后，你是不是下意识的就会说，我说什么来着，我早就跟你说过。你看这些话其实特别伤人，孩子犯错之后，咱们的首要任务是修复问题，而不是说风凉话，给孩子二次伤害。想要培养出独立自主内心自信的孩子，这一点真的太关键了。生活里这样的小说咱们随处可见，我邻居家的妈妈以前就总忍不住踩这个坑，上次带孩子逛超市，孩子盯着一款包装花哨的零食挪不开脚，明眼人都知道那零食的口感一般，妈妈当时就劝孩子别买别买，说肯定不好吃，但是孩子非要坚持，结果买回家拆开，孩子吃了一口就皱下眉放下了。这时候妈妈就忍不住说了一句，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偏不听，浪费钱。就这么一句话，孩子瞬间耷拉着脑袋，既委屈又自责，之后再选东西总是怯生生地问妈妈，这个可以买吗，再也不敢坚持自己的想法了。后来这位妈妈听了建议，慢慢改变了方式，前阵子孩子在超市中看了一款新奇的饼干，妈妈还是觉得大概率不合口味，但是这次没阻拦，尊重孩子的选择让他买了，果然孩子吃了一口就不想吃了，一脸懊恼。这时妈妈没有落井下石，也没有炫耀自己是对的，反而蹲下来跟孩子说，宝贝儿，正是你的这个决定才证实了妈妈之前的推测，这一款饼干确实不太好吃，没关系啊。孩子愣了一下，没想到妈妈没有批评自己，反而主动跟自己共情，之后不仅没有抵触，还主动跟妈妈说，妈妈，我下次选零食先看看配料表，再问问你的意见，慢慢找回了自己做选择的底气。你看这件事儿就告诉我们，人不管多大，自主性都是最核心的需求，不让孩子相信自己的判断，他就永远不敢独立，永远长不大呀。即便他的选择是错的，咱们也不用着急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帮孩子正视结果就行。父母的智慧从来不是让孩子觉得爸妈永远是对的，而是让孩子在每一次的选择里，不管对和错，都能保持自信。而且咱们要明白，犯错本身就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早犯错远比晚犯错好太多了。小时候因为选零食选玩具犯错，成本非常低，孩子能很快地汲取教训，可是咱们要一直阻拦不让他试错，等他长大了面临择校择业这些人生大事，反而会因为没有经验慌乱了手脚，不敢做决定。各位爸妈，好的教育从不是杜绝孩子犯错，而是让孩子在试错中成长，在包容中自信，遇事不跟孩子抢功，多尊重孩子的想法，孩子犯错不指责不嘲讽，多共情多引导，慢慢你会发现，被包容被信任的孩子会越来越独立，越来越自信，面对人生的各种选择都能有底气有勇气的去面对。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大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

0: 值，准备下单。
1: 他只以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1: 大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带货大楼，
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嘛。

0: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经常会咬到自己的舌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吃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咬到了自己的舌头，而且一旦咬到一次，这顿饭接下来就要

0: 正常了，就没那么容易咬到舌头了。
1: 第二种，
0: 吃饭过快或吃饭时喜欢说话。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咬到了舌头，要不怎么说
2: 食不言寝不语呢？
0: 吃饭时舌头要搅拌帮助咀嚼，但是在说话的时候舌头又起到了辅助发音的作用。如果两件事儿同时进行，舌头一下子应付不过来，不堪重负，分分钟就撞牙自尽给你看。
1: 第三种，
0: 习惯用一侧咀嚼。有的人长期习惯性用一侧牙齿咀嚼食物，你想啊，这样一来一侧的舌头就会变得肥大，而舌头的另一侧就会萎缩，导致舌头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样能不咬到舌头吗？
1: 第四种，
0: 压力过大或睡眠不足。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神经系统是不能正常的控制肌肉的咀嚼活动的，所以在吃东西时就经常会咬到舌头。
1: 第五种，
0: 有可能是中风的前兆。因为中风也就是脑梗塞或脑出血，会损伤支配舌头或咀嚼肌运动的神经，这种情况就比较严重了，一般老人比较多见。由于中风导致口腔和舌头不能灵活运动，就容易咬到舌头。那为什么会有一旦咬了舌头就会咬第二三次的说法呢？这是因为舌头在被咬了之后，伤口和疼痛会让舌头的反应能力大大下降，在负伤搅拌食物的时候更容易
2: 躲闪不及。
0: 就像我打了你一拳，你没来得及躲开被我打蒙了，那么第二第三第四拳求你躲开的几率。那么有什么办法能避免吗？对于牙齿咬合不齐的人来说，那就是戴牙套戴牙套戴牙套了。对于吃饭喜欢说话的人，那就是专心呢专心啊专心呢。吃东西的时候就专心吃，心无旁骛的吃。其实每个人都会偶尔咬到舌头，除了短暂的那么疼一下，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对身体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你总频繁的咬到舌头的同一个位置，那你还不快去医院看看，是真打算吃自己的肉吗？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你知道这是哪一年的歌吗，朋友们？这是张信哲1997年的歌。我的天哪，当年我是小学吧，小学听的磁带，如今已经中灯了。回想着这些年，从学生时代到社会当中的颠沛流离，我想问问你们，是否活成了自己喜爱的大人模样？是否与平凡达成了和解？是否依然有热爱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现在得到的是否是自己生活所需？哎，人生已过半呀，朋友们啊！愿我们80后啊，我们爱我所爱，不负此生。我心哎呦，时间过得真的太快了，1997年到现在有多少年了，朋友们？明年2027年，1997哦，30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活成自己大人的模样，哎，我反正非常无奈的活成自己讨厌的样子了。对于中灯的我来说，这谜一样的人生啊，啊，我用尽全力了。啊，曾经意气风发，现在呢，我已经感觉普通就是自个儿的巅峰了，有木有啊，朋友们？如今也甘于平凡了，也挺幸福的。可是不知道为啥，内心里还有时不时冒出来挠心抓肺、让人难受的沮丧。我刚刚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河南电台孙丹，我看了一下我个人简介。我忽然间觉得呀，哎，我也不负此生了，百度也能搜到我了。我估摸着我刚刚说完之后，有很多人开始先去搜了吧，你们啊啊！哎，真的就像人家讲到一样，有些人啊，真的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就觉得，我就是给大家送去福利，然后我喜欢跟大家分享，不论是快乐还是不快乐，还是那些什么毒鸡汤啊。

0: 还是生活当中接地气的一些感悟啊，爱分享，爱说，所以丹姐叨叨爱才成为很多人的一份喜爱嘛。然后最后升级到中原带货王，就是为了把我们的业务能力扩大的范围更广一点，不仅给你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物质上咱们也跟上，对不对？所以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不要回复错啊，比如说有人回复卡洛吃，你说我气不气？我让回复啥不回复啥，没啥了你回复啥。用我妈经常说我的话说，越是不足啥饭吃啥饭，越是有啥饭不吃啥饭，张了颗咸。来吧，海蓝之谜气垫，回复气垫赶紧去买，专柜官网正装是1315，今天只要399，不到三折啊！下单直接送同款替换芯儿，相当于到手两个正装，才只要399。你在专柜买可是1315哦，而且海蓝之谜家的气垫啊，可不是彩妆气垫，不是纯帮你化妆的伤害皮肤的，它是帮你养肤的底妆气垫，所以回复气垫，今天399可以到手相当于两个正装，因为送你一个替换芯儿嘛。另外还送你3小袋7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面霜，旅行装都值回票价了，对不对？然后找小助理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加好友，今天只要394，回复气垫啊！夏天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不闷痘的气垫就是刚需，回复气垫，库存就这一批，卖完就下架了，就说这么多。还有个关键词的回复呢，就是精华，就是科颜氏安白瓶的淡斑 VC 精华，100毫升，官网1490，今天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599，平均一大瓶才200多。我建议你跟你的姐妹一起来拼单，每个人200多就可以美白一个夏天，安稳度过夏天。回复精华，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特别容易啊，但是淡斑很难，所以不要让太阳光、紫外线激发出我们脸上的黑色素，让它有什么斑斑点点啊，到时候你再去做后面的一些歪美啊，或者说一些就是护肤产品的一些叠加呀，我跟你讲，哎呀，真的搁不住，你前期的保护是最重要的，好吧？就说这么多，回复精华，另外还可以回复蚕丝被，进口天丝面料的蚕丝被，我们是直接从这个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给大家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方溢价，只要399，如果家里人多买2条，再减99，相当于一条到手不到350。我们可是蚕丝加蓝鲸天丝，蓝鲸天丝你知道它的那个含金量吗？天丝业内叫它为会呼吸的纤维啊，蓝鲸天丝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也只有几家工厂能产工厂能产真的好到不知道该给大家该怎么形容了，说都不会话了。那它盖到身上就是那种丝滑凉而不冰的，尤其老人小孩孕妇盖起来特别的舒适啊。去买它，包括蚕丝被，当然大家都知道蚕丝它的好处，它可以美容哦，甚至知道吗？可不是我自己瞎吹瞎掰，你自己去网上搜，它还有18种氨基酸的。然后呢，盖到身上特别的轻，特别的软，不闷不捂，不潮不黏的，最适合怕热体质、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夏天有一床好的被子，还有一床好的褥子，那个凉席是最重要的。那昨天还有人问我要，我说到那个好用的乳胶凉席，过两天我再给大家上。今天先把这些给大家搞定啊！回复蚕丝被，回复精华，回复气垫，按照各自所需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剩下的时间交给我，我们一起来听歌，我给你安排好不好？你们不是不爱跟我分享吗？不爱分享，那我就把我最近一段时间学到的歌曲，我给你们分享分享。太难了，朋友们。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5: 好消息。

0: 资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3: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北冰洋南森海盆大数据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的人可以动耳朵，有的则不行？
5: 为什么呢？
4: 曾经有一部动画片叫做《大耳朵图图》，小主人公图图那双大大的耳朵配上动耳神功，可爱至极。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人会像图图一样，能够控制自己的耳朵
6: 摆动。
4: 这种技能看上去虽然没有什么用，但是
6: 可以炫耀，
4: 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拥有这项特殊的技能。那么为什么只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动耳朵呢？
5: 为什么呢？
7: 可以通过练习来学会动耳神功吗？
4: 答案是肯定的。德国萨尔大学医院的神经科学和神经技术教授丹尼尔斯托尔斯说，通过大量训练，你可以拥有这项
6: 神奇的技能。
4: 在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向参与实验者提供了视觉反馈，让他们一边练习一边通过屏幕来观察自己的耳部肌肉活动，最终发现这种方式能够帮助他们训练特定的耳部肌肉。事实上，除了人类以外，像猫、狗、马和兔子，它们都能够随意地
6: 摆动耳朵，
4: 好让自己更加专注捕捉某些声音。这些声音能够让它们更好地躲避捕食者，或帮助它们
6: 寻找到食物。
7: 耳朵竖得像天线。
4: 没错，猫咪的耳朵很灵活，是因为它们每只耳朵都有32块肌肉，而人的耳朵只有3块，分别是耳上肌、耳前肌和耳后肌。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耳朵外部的部分被称为
6: 耳廓。
4: 对于擅长捕猎和容易被捕猎的动物来说，耳廓往往会和眼睛一起动，这能让它们更加敏锐地捕捉听觉或视觉刺激。
7: 那人类为什么不能像小动物一样动耳朵呢？
4: 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些人保留了退化的耳廓定向神经系统，所以他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耳朵。我们的耳朵就像是一对声音雷达，能帮助感知周围的风吹草动。因为在远古时期，当时的人类需要用听力来定位身边的威胁，动一动耳朵能够将声音听得更清楚。但这个技能并不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技能，所以这种能力在人类的不断进化过程中逐渐
6: 退化。
7: 唉，有点可惜了。
4: 而且也有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我们都有摆动耳朵的能力，并且可以通过声音来刺激耳朵摆动，但这些动作很难被注意到。不过有些人
6: 骨骼清奇，
4: 能够轻易地摆动自己的耳朵。
7: 到底是哪些人呢？
4: 首先，这些天赋异禀的人往往耳朵周围的肌肉很强，因此能够轻松地摆动耳朵。其次，如果父母中的一方能够摆动耳朵，那么你就更有可能
6: 练成这项技能。
4: 当然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只要你勤奋练习，愿意花时间投入，你也能够轻轻松松变成
6: 动耳大神。
4: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保护好你的耳朵，不要随意掏耳朵，也不要长时间佩戴耳机，积极预防耳部疾病，科学保护听力。
8: 白了个白嘛。
0: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9: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0: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9: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0: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9: 亚丹丹。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0: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9: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11: 哥们来嘛。

0: 这首歌听起来痛不痛啊，朋友们？啊，我忽然间觉得呀，我们得换首歌听听了。毕竟该吃中午饭了，心情得好一点啊。这情绪啊，这歌能让情绪低落，也能够让人上头。所以说啊，有一个好的心情去吃中午饭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饭真香啊。所以我打算听什么歌，朋友们，你们猜？
1: 风雨冲淡了他更迭。
0: 我准备听这首歌。我把车子开上五环。你看，你就不用听他到底唱什么，你光听这个节奏你都嗨起来。你看，尤其小月月的声音也出来。

情绪立马都上来了。哎，你知道前两天啊，就是岳云鹏有演唱会嘛，他演唱会当时是在北京还是在南京啊，反正就是他开演唱会的现场呢，有一位女生说，啊，我好喜欢你啊岳云鹏，然后我喜欢你十来年了，

0: 岳云鹏说我火还没几年呢。然后旁边是跟着男朋友去的，大概是啊。然后他说，女孩说到哪儿了啊？那个岳云鹏说你喜欢我是不？喜欢我咱俩没办法一块过日子。然后呢，那个女孩就说，也不是不可以。然后岳云鹏，你知道在现场就整个人就大意惊大意了，然后就给旁边说。你看你男朋友啊，你看怎么样，你还比不过我吧。真的啊，就岳云鹏的这位忠实的女粉丝，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那个互动，每一句话都带着幽默，让观众觉得就是又好哭又好笑。我真的是岳云鹏的那个魅力，控场能力也挺强悍的啊。我找来了他的这个现场跟这个女粉丝之间的对话，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啊，还是蛮有趣的哈。
1: 肖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他是你男朋友是吧？你喜欢他还是喜欢我？
2: 我喜欢你。
0: 我喜欢你。
1: 有多喜欢我？
2: 我从听见你开始听你的相声。
0: 他是说他从小就开始听他的相声。
1: 哭了。
3: 格力真好。
1: 哭了。哇，你给我很大的压力，我就帮帮你。你欠你一个人吧，别哭妹子，别哭。下一场我南京演出，不管是相声还是演唱会，我再请你来好吗？你真的特别喜欢我？
2: 我真的特别喜欢你，我从特别小就开始看你相声。
1: 我特别小，你今年多大？
2: 我24。
1: 24，我红也没红几年呀。你从我不红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我，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上男朋友的呢？
2: 去年。
1: 兄弟，你跟我比你差远了。你刚几天啊？我都十好几年了，我都。但是你还得跟他过日子，是不是？没关系，
2: 也可以。
0: 这一点，岳云鹏就说啊，就是你不是还得跟他过日子吗？然后这个女生说，我也可以跟你过。然后直接小月就给他跪了一个。哎，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如果你的这个预算又允许的话呢，偶尔去看一看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演唱会啊，或者说一些演出啊，还真的可以陶冶情操呢。啊，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想要听小月月的歌啊，广告之后再和你分享哦。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5: 2026，立马优秀。
4: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胡杨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5: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4: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5: 2026，立马优秀。
6: 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7: 我不会喝酒。
6: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7: 谢谢姐姐。
8: 怎么有点头晕呢？
9: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0: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11: 试试。
12: 我不会抽烟。
10: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2: 谢谢大哥。

0: 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1: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0: 是
1: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2: 焦虑退退退，
3: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最近我总能刷出这样的论调，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今天咱们就来掰扯掰扯这事儿啊，尤其是要讲给家里的孩子们来听。真的别再被这句话给忽悠了，这句话听着挺有道理的，其实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你想啊，要是一天就挣100块钱，再怎么省也变不成200块钱。可是反过来，要是一天挣100，你花150，日子是不是就会越过越糟？对于咱们大多数普通人来说，钱还真的就是省出来的。挣不到大钱的时候，咱们就得把小钱省得明白。老祖宗早就说了，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到，一世穷。这话放到今天照样戳心。前阵子我听到有一位妈妈聊起他们家的事儿，特别有感触。他们家儿子上初中了，看到同桌穿了一双3000多的限量版球鞋，回家就哭闹着非要买。妈妈呢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趁着周末带他去自家开的小面馆帮忙，让他体会挣钱的滋味。孩子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收盘子、擦桌子、洗碗，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一天下来只挣了120块钱。晚上算账的时候，孩子红着脸说，妈，一双篮球鞋要我快干1个多月的活了，太贵了。从那以后，孩子再也不提攀比买名牌的事儿了，反而学会了把零花钱存起来，买自己真正需要的书和文具。不知道你家孩子有没有过类似的情况，看同学的新玩具、手机，就吵着闹着也要张口，张口闭口就是几个 W， 花钱的时候眼睛都不眨。可他们哪里知道，这一张张钞票是父母用汗水换来的。所以各位爸妈，一定要告诉孩子，咱们不跟别人比吃穿，那些都是虚的，要比就比谁的成绩更拔尖，谁的人品更端正。要记住，知识是最宝贵的财富，是别人抢不走的底气。抠门省钱真的不丢人，精打细算会过日子是咱普通人的智慧。真正丢人的是什么？是明明兜里没钱，却要打肿脸充胖子，没钱硬装有钱。最后送大家一句老话，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还有一句更现实的，有钱莫忘无钱日，落难何曾见几人。让孩子从小明白勤俭的道理，比给他留多少零花钱都管用。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3: 大文的亲子课堂，
5: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3: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7: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6: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7: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6: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7: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6: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8: Come on， 来嘛。

0: 歇会儿吧你。
1: 怎么样这首歌啊？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今天中午吃饭又能多吃一碗的？哎，我还蛮喜欢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你会觉得曲风还是蛮欢快的，歌词幽不幽默暂不说吧啊，但是我倒是按照他这个套路能出一套歌词。啊，无忌，你比四季多一季。啊，无忌，你比六季少一季。终于有一天，你会修到七级。修到七级怎么办？我把 WiFi 撇一边。咱就是说要不要给我点个赞啊，送上热门啊。哎，真不敢想未来变成七 G 了，咱们 WiFi 是不是会撇一边了？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手机听一年是中夜大红王，我是天云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陪各位朋友们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你说以后在早上这三小时没有我的陪伴你们可怎么办呢？到时候你们去中央台找我吧。人家不是说嘛，谨防一语成谶，所以呢直接把自己说到最好的地方。来吧，一直从节目开始到现在还没有给你们关注天气情况呢，今天的天气已经开始阳光灿烂了，对不对？夏至过后的天气呢将会越来越热，后面这几天呢大家该洗车可以放心洗车了啊。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驻马店、信阳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见晴天，东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最近这两天呢，我的网络当中呢总是会搜到就是昆凌。可能是因为他去参加了中餐厅的录制活动，再加上又有周杰伦嘛，然后你就会不停地刷到他，而且最近的热搜呢也恰巧也总是能够看到他，说昆凌现在真的是越看越爱。原来大家就会觉得他可能就是天王嫂而已，对他有很多的误会，觉得就只是单纯的漂亮，对不对？到后来呢你会发现他参加了中餐厅，他的性格呢真的让人很喜爱，因为他有着那种自带甜到好处的自带恰到好处的甜，然后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包括温柔少女感啊，然后包括他在中餐厅他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呢那种温温柔柔的样子。

0: 啊，包括照顾身边所有的人啊，包括那种踏实细腻的性格呀，就是圈粉无数，甜而不腻的个人魅力让昆凌越看越让大家的喜爱。而且在中餐厅第10季当中呢，他的表现也打破了很多人对他的天王嫂那种固有的印象。比如说他初到餐厅的时候性格腼腆内敛，他想要送给姜妍礼物，他就一直在往后退让退让，几次迈出去又几次走回原点，怕添麻烦就安静的站在一旁，然后观察姜妍什么时候忙完，或者说猫在一旁观察分工，轻声主动找活干，没有任何的距离感，这是真实的像生活中怕打扰他人的自己。所以包括他跟人交谈永远都带着那种浅浅的笑意，语气特别的舒缓舒服，然后你就忽然间觉得真的是这样子，嫁对的人啊，他就是温柔如天使。对不对？曾经呢，我就记得杰伦的好朋友啊就说过，说很佩服周杰伦跟昆凌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相处，而且就是也一直在学他们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是打配合。比如说昆凌如果忙着工作，周杰伦就会安心在家专门的带娃，那如果最近段杰伦要很忙的话，出专辑的话，那昆凌呢就会退居二线，就不出去工作，在家专心带娃。我觉得婚姻之间就是两个人互相的配合，对不对？不像有一些啊就自己全揽完了，然后呢就是你知道啊，就女生就不可能就会温柔了。温柔以待是一定要给对人，然后包括你的善良也一定要是给对人。你说一个跟你好好相处的人，你会和他发火吗？对不对？你跟他如果沟通有效的话，你会和他发火吗？对不对？每次都是坐下来平心静气温柔的在聊沟通和化解矛盾，你说那还能激起浪花吗？所以你就会忽然间觉得呀，温柔啊，温柔爱取决于对方和你如何相处。你看我跟听众朋友们之间的相处是不是我温柔柔的，对不对？我就是要上五环。好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好不好？每天早上的30分钟的时间啊，不，3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还只有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了啊，30多分钟的时间吧。欢迎各位朋友们抓紧时间跟我分享你的好音乐了。当然啊，我们的关键词的回复提醒各位，蚕丝被，还有精华，还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的气垫啊，抓紧时间回复留言，想要买自己去看，自己去买，自己去搜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进广告，待会儿见。哦，对，另外也提醒大家，就是想要去旅行的话呢，7月4号郑州双飞大上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25人精品小团不急不赶，报名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回复旅行，回复旅行。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本书是发现中国系列之历史文化名城。这本书啊，介绍了139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它们就像一颗颗璀璨夺目的珍珠，散落在祖国广袤的土地上。翻开这本书，你可以足不出户地游遍中华名城，领略各地风情，了解各地历史，品味各地文化，可以在优美的文字间走南闯北，驰骋天下，还可以在精美的图片里享受打卡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乐趣。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重要社会载体，它当然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地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辉煌成就和一些难以磨灭的人文记忆。可以说，城市是人类历史文化经过长期积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文明遗产。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当中，孕育了无数被载入史册的名城，这些城市有的曾是大气磅礴的古都王城，有的曾是经济富庶的城池都邑，有的因为某种文化记忆的传承而闻名于世，有的因为某个历史事件而名垂千古，更有因为风光旖旎而举世闻名，因为风俗奇特而享誉天下。他们的存在也为回顾中国历史打开了另外的一扇窗。如果你对各地的文化历史感兴趣，如果你对不同城市的风俗习惯很好奇，如果你对陌生城市的风景充满了向往，那么打开这本书，梦想的旅程和现实的感受可能就仅仅是一页纸之间的距离。就让我们跟随书中的脚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纸上旅行，感受行走在文字间的美好。

0: 今天给您推荐发现中国系列丛书历史文化名城，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情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潇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吗？

0: 你听听这小口哨吹的，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啊，算算算算算，一个好的主持人应该学会叫好就收。别说，你还真别说 ，Stephanie 虽然是早期作品的嗓音里面，爱满溢着青春无敌妖模样，哎，很不错，这首歌听起来对不对？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各位家人们，特别我不送给马导。马导留言，我不知道他这会儿在不在路上啊？我不知道为啥现在刚刷到他的信息，他早早就发信息了。他说：“丹，你以后应该说你是私家车99中灯丹丹，你个老灯，凭什么说我？”啊，马党，听到了没有？马党第一次，马党第二次，朋友们就是他，他这样欺负人家了啦！啊，一休说温柔要看对谁，姐丹姐对姐夫，家里养一只猫就够用了啊，啊就不够用啊，不跟谁过呀？不知道谁爱。蓝同学说：“丹姐，点个有劲儿的歌吧，林子祥的《真的汉子》，或者是有劲儿还开心的歌，刘德华的《开心的马骝》，你看着办吧。待会儿的时间给你安排。可能网络刚出现了一些滞后，不知道为啥我才刷到。来吧，反正接下来的时间，不管网络滞不滞后吧，我跟你们唠嗑的时间也不多了啊，因为我要下播了，在早上9点到12点，3个小时陪你们陪吐了吧，都快。不是啊，哦，你们都那么喜欢我吗？我
1: come on 来嘛，
0: 就把在家里哄孩子的那套拿到哄你们了，真的。哎，但是我哄得可开心啊，你们被哄是不是也可甜？来，微信私家车999，想要听啥歌尽管的留言说话啊，或者说想要跟我唠啥嗑也欢迎你来留言了。当然关键词的回复也不要回复错了，再次提醒各位，精华啊，回复精华可以买到科颜氏的安瓶安白瓶淡斑 VC 精华液，他们家这款是去拥有这个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祛斑美白特证，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尤其想买美白的朋友们一定要有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啊，就是祛斑抗皱提亮一瓶他帮你搞定。关键他们家你知道吗，100毫升正装，官网是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599，我建议你跟朋友一起来拼，一大瓶才200多啊，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另外海蓝之谜家的这一款流光焕变气垫也一定要去给我买它，它跟普通的彩妆气垫不一样，普通的彩妆气垫那就伤害皮肤有时候对吧，因为彩妆它都是伤害的，那但是他们家的是养肤底妆，为什么？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大家都知道吧对吧，人家家这款气垫里面添加了跟海蓝之谜同源的核心成分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聚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相当于把轻盈的修护面霜帮你按进皮肤里了，顺便再帮你带妆，而带妆一整天卸妆之后脸也不暗沉粗糙，反而透着休息饱了的光泽感，混油皮提去爱出油的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想不到吧。

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的这款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的不粗糙，回复这个气垫，回复气垫。官网正装1315，现在只要399啊，下单直接送同款替换芯儿，等于到手两个正装，然后前100名再加赠21毫升的这个海蓝之谜的面霜，送给你三小袋7毫升装。旅行装反正都值回票价了，然后你再添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回复气垫，回复气垫等于是394。

0: 马党说，丹，我在新疆听到了，我可在用云听收听哦，你棒棒的老登。因为刚刚马党不是说让叫我以后说中登丹丹吗？然后关键我还说这个信息为什么这么滞后我才收到，原来您在新疆啊。网络可能出现了多少有点不太畅了，就是，但还好没错过你的信息呀，老登。一定会有人说这个主持人真记仇，我本是天蝎座。但是为了感谢我们的老登马党啊，感谢你的互动，那我需要有什么为你做的吗？比如说点一首歌什么的啊，你赶紧留言给我哦。那么接下来广告之后啊，如果你的歌来了，我就给你那个安排播出啊。想听啥歌你赶紧说哈。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吃辣到底会不会长痘呢？提到辣椒，浮现在脑海里的都是麻辣火锅、粉丝、土豆、金针菇、牛肉、羊肉和毛肚。我先去擦个口水。麻辣火锅作为美食界的一股泥石流，受到了吃货的疯狂喜爱。但有些人通常吃完一顿麻辣火锅，第二天脸上就满是痘痘。对火锅爱得深沉的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麻辣火锅里的辣椒跟长痘
10: 真的有关系吗？
9: 为什么会长痘痘呢？
11: 为什么呢？
9: 首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会长痘痘？我们皮肤的毛孔里有个东西叫做毛囊，平时我们看到的汗毛就是从毛囊里长出来的。毛囊旁边有一个叫皮脂腺的口子，平时皮脂就从皮脂腺里慢吞吞地流出来。
11: 突然有一天
9: 雄性激素分泌过多，皮脂腺一下子被刺激到了，于是就疯狂地吐皮脂，皮脂太多毛孔就堵住了，结果就是过多的皮脂疯狂代谢，在没有氧气的封闭环境中，痤疮丙酸杆菌疯狂增殖，代谢废物过多加上细菌感染，结果就形成了我们常见的
11: 发红的痘痘。
9: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回答一下，吃辣椒会长痘吗？回忆一下，在吃麻辣火锅的时候，人们总喜欢上个肉上个菜，最好再来一瓶肥宅快乐水，结果吃完之后脸上呀就巴巴的爆痘。因为这个肉和快乐水平常也在吃，但是锅里那红彤彤看起来就危险的辣椒
10: 就显得十分可疑。
9: 辣椒的营养成分主要有维生素 C、 维生素 B、 胡萝卜素、钙元素、辣椒素，前四种看起来就人畜无害，难道是辣椒素在搞事情？其实辣椒素是辣椒的活性成分，它有一个作用就是加快代谢，如果皮肤本来就有炎症，炎症就会加重，最终表现出来的就是
11: 痘痘。
9: 所以说吃辣只会让炎症变本加厉，并不会导致长痘。那么吃什么才会长痘呢？长痘其实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旺盛，而 IGF-1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就会促进雄性激素的分泌，而乳制品、高糖食物中就会含有这个 IGF-1， 所以跟你想的一样，吃糖喝奶很容易长痘痘，而高脂肪的食物则会加重炎症。所以让你长痘的并不是锅里的那壶。

0: 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2: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3: 亚丹丹。
1: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2: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1: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哥们来吗？

是汪峰带来的一首歌，是收录在他生来彷徨的摇滚作品当中的一首，名字叫做《一起摇摆》。这首歌啊，咱暂时不说他这个是否摇摆味十足啊，就是啊，反正我觉得带着这种破破的嘶哑声吧，就是好听极了啊。同样呢，我看到我们。

真的啊，就是老登。我们俩没完没了了啊！我们的马档就是中登丹丹，我正月十九什么星座？我不查不知道，我一查吓一跳。我跟你讲，一切就讲通了啊！他是水瓶座，水瓶座跟天蝎座是需要维持的一对儿。啊，本无我们两个人没有任何交集，并非风生水起，哎。相处虽然说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但是各方面的差异却十分显著。从你喊我中灯，我喊你老灯开始。哎呦，太有趣了啊！再次的感谢各位朋友们的一份喜爱啦。马党，你确定你不要点歌吗？来吧，时间到这儿呢，跟大家来讲一讲，讲一讲什么，讲个提醒吧。最近一段时间，有时候比如说遇到天特别干啊，或者说上火的时候，家里的老人或者说大人很喜欢跟我们沏鸡蛋水，有的叫鸡蛋茶，对吧？那最近呢，在咱们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哈，因为常喝奶奶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到医院，经检查之后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源头正是那碗没彻底煮熟的鸡蛋汤。那医生解释就说啊，沙门氏菌是鸡蛋最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之一，沙门它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而我们烧开的100度开水倒入到这个碗当中呢，和鸡蛋啊被冲完之后呢，水温会瞬间下降，远达不到杀菌的一个条件。而每个人的免疫防御能力又存在着差异，一个健康的免疫系统能够清除少量的细菌，让人没有任何的症状，但对于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群，比如说幼儿啊、老人啊、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即使极少量的细菌也容易引发严重的感染。所以提醒大家啊，如果你家以后要喝鸡蛋水的话呢，这样子咱搁锅上煮煮中不中？然后鸡蛋和肉类务必彻底煮熟再吃啊，处理生食的那个案板啊，这个刀具要和熟食分开。如果孩子有刚说到的啊，吃完未熟的食物之后的一些什么呕吐啊、腹泻、发烧啊，千万不要自行喂止泻药啊，应及时的就医并告知你都吃了点啥啊。反正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也不是。哎呀，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这样子的，就是这是属于这种撞大运的，就是只要撞到一次，反正就倒霉。所以大家啊，就是借他人之见，然后长自己之智啊，希望你们都能够以后这反正小心驶得万年船呗，是吧？然后另外还有个小心的就是什么吧，就是以后啊，如果你家人刚买新车，就是遇到了你给新手买车的那些朋友，请就是慎重让他开车出 4S 店。啊，尽量让他用你家那种老车啊，然后呢随便撞，让他撞完之后呢特别熟的时候再去买新车。为啥呢？就在最近一段时间，有一段交通事故视频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啊。视频车主就说自己刚提车仅仅半小时，在路上呢就遭遇追尾撞击，撞击之后呢，谁知道对方又二次又追尾自己，撞向自己的车。下了车之后了解，发现肇事车辆和自己座驾为同款车型，并且对方提车才刚满一天。也就是说这个人啊，就是提车半个小时被提车一天的同款给撞到了。你说这是何等的缘分呢？啊，我估摸着这其中有一辆车呀，当时在生产车间就看他不顺眼了。啊，这缘分也是没谁了，和这俩新车上路就开始互相伤害了。啊，半小时就变事故车了，而且还被撞两回，撞的呀，那这个叫怎么说来着，撞的稀不拉碴的，就是。

0: 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生活当中我们要学的真的还是蛮多的啊啊！再比如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因为我看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再学吧，好不好？要不然就这样吧，我留到明天学。因为接下来还有三个啊品，我继续给大家来说一说啊，你们广告期间自己去买就行了啊。比如说回复精华，可以买到我们的科研室安白瓶的淡斑 VC 精华液啊，原价100毫升正装是1490，今天到直播间今天直播间买一送一，只要599。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平均一大瓶才200多，你可以和姐妹们一起拼单。然后还有一个所有的女生，我们主持人都在回复的一款气垫，海蓝之谜的流光焕变气垫，因为他们是养肤底妆的气垫嘛，不是一般的彩妆气垫，一般的彩妆你用完之后就是对皮肤有伤害，但他们家呢基本上是能够养你，因为他们家海蓝之谜的传奇面霜大家都知道吧，里面添加的成分是核心成分同源神奇活性精粹，复配了深海聚藻提取物，也就是说你在上妆那一刻脸也是轻轻的帮你把那个面霜按到皮肤里，所以除了带妆之外还能够帮你护肤。今天官网正装1315，直播间只要399，而且399下单直接再送同款的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到手两个正装不说，另外呢还在送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也就是3袋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票价了。添加客服小助理好友再减5块，回复气垫，回复气垫。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天丝加桑蚕丝的这个夏凉被哦，平时你去外面买要2290，因为我们还是蓝鲸天丝。蓝鲸天丝啥概念？它是天丝里面的爱马仕，国内只有几家工厂能产，也就是只有我们找到的这一家啊，工厂直接可以给你拿货，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大家都知道吧，我们就是从源头大厂拿货给到大家，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399。家里人多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回复蚕丝被，回复蚕丝被。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吧，感谢各位朋友们的陪伴，我们明天见哦。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1: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1: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总会觉得自己的脸变大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胖不能胖脸蛋儿。在这个看脸的社会，有两条强盗逻辑：
8: 一，你的脸蛋儿不能难看；二，如果你的脸蛋儿算不上好看，那就别太胖。
7: 脸和别的部位不一样，不同的人瘦脸的

0: 效果大相径庭。有的人痛下功夫减肥之后就像换了张脸，有的人却浑身都瘦了，唯独脸依旧大。
1: 为什么呢？
0: 其实产生这种怪象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脂肪。谈到脂肪为何会影响人的脸型，我们先来引入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油脂。油脂是油和脂的统称，这两者都是占一定体积的。人体内的脂肪虽然是动物油，但却并不是固态，在脂肪细胞中以液态的脂肪滴存在，因此脸部脂肪含量越高，脸部就越会呈现出臃肿膨胀的状态。第二，水肿。引发水肿的原因多种多样，心源性、营养性、特发性、内分泌性。熬夜人群由于睡眠不足导致内分泌失调，人体的代谢功能出现紊乱，组织间隙就会产生过多的体液，从而造成水肿。这种内分泌性的水肿可能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不幸的是，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局部的内分泌性水肿多发于面部跟下肢，其中脸部更是以90%的发生率高居榜首。第三，咬肌。咬肌属于咀嚼肌，是我们维持下颌骨和咀嚼食物的重要肌肉。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不一样的是，咬肌虽然重要，但是却位于脸部两侧下颌骨起的地方，是影响脸型的重要部位。即使是对肌肉渴望无比的健身小白，也不希望这块肌肉过于发达。由于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咀嚼这个动作是必须的，所以咬肌每天都在
1: 被迫锻炼。
0: 咬肌过于发达的人，就不要妄想拥有别人那样的瘦脸了。如果不想咬肌变得发达，那么请避免吃过硬的食物，避免咀嚼动作过于激烈。最后一点是脑袋的大小，这也是决定脸是大是小的终极因素。
1: 头围。
0: 当然，当你发育成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你的头颅大小早已注定。但意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能影响头颅大小的因素，脑积液。这个是充斥在颅骨内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如果患有一些脑颅疾病，脑积液就有可能分泌过多，形成脑积水，导致大头娃娃的出现。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谁还有闲心管脸大脸小的问题呢？所以，综上所述，脸的大小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在先天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享受脸还要迈开腿管住嘴，综合做到以上这几点，你的脸也许会出现令你窃喜的变化。
2: 来了个白马，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11: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

天也能用，深入基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7: 一步一步走在公道。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用，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9: 是，
6: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 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五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

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由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5: A été qualifié par de nombreux observateurs de volonté manifeste de Moscou.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

0: 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6: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1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选择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7月4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1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3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3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2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 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装氧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

0: 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0: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

0: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揉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1: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2: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7: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二零二。

0: 优秀。
1: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2: 我不会喝酒。
1: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2: 谢谢姐姐。
3: 怎么有点头晕呢？
4: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5: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6: 试试。
7: 我不会抽烟。
5: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7: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4: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4: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0: 七月四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1+2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那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25人精品小团，不挤不赶。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你就可以了解行程了。
8: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基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1: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0: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1: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0: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1: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

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

0: 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夏被的钱买到五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

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妆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4: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5: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6: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7: 端午户外游玩

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1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

含有十八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十 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备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金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五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
4: 怎么有点头晕呢？
5: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6: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7: 试试。
8: 我不会抽烟。
6: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8: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5: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8: 这是谁？
5: 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9: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0: 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奋斗的自己。什么年代了还写这鸡汤？
11: 鸡汤不好吗？
10: 有干货谁喝鸡汤啊？
12: 年会不能停，是由董润年编剧并指导，大鹏、白客、庄达菲领衔主演的喜剧电影。影片讲述了前功胡建林阴差阳错被调入集团总部成为经理，在集团年会上揭露工厂贪腐的高管，并最终保住工厂的故事，于2023年上映。
13: 盼星星盼月亮盼着深山出太阳，以后您就是我的下属了。
10: 出问题了，我们底层员工背锅，
14: 让他自己背锅，自己辞职。
10: 出成绩了，不劳高层领导抢走，
15: 下面执行的。好。
10: 尤其公司那些耍官腔的、拍马屁的，
15: 咱俩这关系，我叫你哥哥不为过吧？
10: 还有靠关系进公司混的，
16: 那你能替我写吗？
13: 您这地位还需要自己写吗？我为你肝脑涂地。
16: 你愿意当我徒弟，那太好了。
12: 前功胡建林在集团裁员之际，阴差阳错被调入总部，裹挟在错调事件中的人事经理马杰，为保住饭碗，被迫为其隐瞒并四处周旋。从工厂到大厂，从蓝领到金领，胡建林因为与大厂环境格格不入而笑料百出，也像一面职场照妖镜，照出了职场众生相。
13: 谁关心来了？别扯淡！
10: 他们有能力把公司搞垮，就有的是办法搞我们。别跟我画大饼，没意思。
13: 谢进早退。
10: 别跟我摆资历，没意思。
15: 希望你以后能站对队伍。
10: 别跟我玩心眼，没意思。反正我觉得没意思。今年这个班上够了，我不干了。
15: 哎，那个谁，对你来。帮我打个反光板。
10: 哎，来了。
17: 一步踏错，终身错，出来打工为了生活。我们打工人心中的痛苦向谁说？
12: 电影给打工人描述了一个你我基本都能看得懂的公司乱象，互联网大厂的奇怪用语，中层们不干实事却功劳全占，领导们站队吹牛把酒言欢， 合同工996 PPT 熬夜加班，公司业绩不好就开始裁员，好像一切都那么真实。

0: 工人是什么？是底层劳动力，是工具。但是当一个工具，就要有一个当工具的样子，要让人用得趁手，才能继续使用。这是打工人应该有的觉悟。
1: 不是8小时工作制吗？
2: 玩电脑还没有花自个儿家电钱，在哪儿不是待遇？
3: 领导都是大智若愚，咱们能做的就是相信领导。
4: 他有什么能力啊？
3: 他能当领导，说明他有能力。
0: 在生活当中，我们提倡互相体谅，我们喜欢和宽宏大度的人交朋友，但在网络上，网友总是又以发泄戾气作为精神常态。很多网友都希望00后能够整顿职场，而那些教人学习职场礼仪、人情世故的视频，往往会遭到口诛笔伐。领导夹菜我转桌，领导拿麦我切割，原本是调侃一个人没情商的梗，反而成了很多网友的内心憧憬。虽然不服就干是许多网友在网上所倡导的主张，但现实当中他们就没有这么头铁了。毕竟不服就干还是得考虑后果。

是很多网友期盼的情绪价值。年会不能停，通过在大庭广众之下宣泄不满情绪的方式，给观众带来极大的情绪共鸣，解了观众的压，解了观众的气，使观众感到无比痛快。而这正恰恰是电影所带来的重要娱乐性之一。可是电影只是电影，看完了解气了，爽够了，第二天我们还要老老实实地回公司上班。面对生活的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哪有那么容易仰天大笑出门去。但是好在我们还有电影。听我的劝，当你打工打得一肚子气的时候，就是去看看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5: 好，大家好，我是 QBaby。
4: 大家下午好，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嗯，
5: 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
4: 是的，每天晚上5点到7点和你见面，
5: 这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了。
4: 那你看看，
5: 毕竟啊，工作这件事儿我就喜欢。其次为什么呢？其次就是喜欢和朋友们相处。
4: 嗯，
5: 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朋友，
4: 对，
5: 太难了。
4: 这是一个对。确实如此，而且尤其是歌技相当，
5: 对，你很多时候很多话，你在生活里，哪怕和你走得非常近的家人，
4: 嗯，
5: 或者是你就跟你共事了多年的同事，
4: 那是
5: 你说不清楚道不明白，
4: 哎，
5: 但是和朋友们在电波中相会的这2个小时啊，
4: 嗯，
5: 每天虽然有的朋友素未谋面，
4: 嗯，
5: 甚至有些朋友还没有打开我们的视频账号，
4: 对。只是听到了我们的声音而已。
5: 对，
4: 嗯，
5: 但是呢，这就让我感觉到朋友在和我们的节目当中产生了链接，产生了心流，
4: 心灵的沟通。
5: 对，
4: 哎，
5: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啊，在交朋友的方面。
4: 如果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你，你觉得你自己会是什么动物？
5: 老杨，这好熟悉。
4: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只猫。
5: 我记得好像大概在几年前我们开会的时候，
4: 我们有过这样的学习，有过这样的学习。
5: 我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其实在这个交朋友的过程当中，可能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交朋友，或者是有可能在网络上和朋友们在这个音，这个天空的这个音收音的海洋里啊，相遇的时候，
4: 对，
5: 就那一刻，想问问你们，你最看重什么？交朋友这件事情上，你更看重对方的哪一个优点？
4: 我最是看重他是不是我贵人。那我跟你讲，要的就是直接，他能拉我一把吗？
5: 老杨，你现在有点太过于现实
4: 了。是油腻不油腻？
5: 你稍微现实了一点。你不贵能咋？身边
4: 你要不贵，我就给你贵人。
5: 贵人也不多，反正。但是肯定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方面来讲啊，就是有可能是性格相投的，有可能是能彼此之间理解对方的笑点，
4: 没毛病，
5: 有同一个梗在的，或者呢是相互彼此能欣赏的来的。
4: 哎，
5: 总是有自己的这个择友的一些标准。
4: 你把心里话再说，择偶的标准是吧？
5: 择偶的话主要看相貌。
4: 对，
5: 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交朋友你最看重对方什么呢？
4: 行啊，
5: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如果说有朋友在择友的时候也特别看重对方相貌的话，那你不妨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你打开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今天开了重度美颜。
4: 我真没想到，是今天。哎，我跟你讲 ，baby，
5: 嗯，
4: 你还真不一样，
5: 不一样了吧？

0: 昨天也是重度美颜，因为我今天着重的 baby 今天专门说今天能开一个比以往这个怎么说度数更高一点的，以前是38度，今天52度的是吧？这个美颜，然后我今天点开之后，我发现它是原生，轻度和中度，就这三个选择。
1: 哦
0: 啊，我说平时说中度。就看着已经不太像我自己了，
1: 就合着其实我们也就开了
0: 中度，平时就这样，平时这就是平时的样子。
1: 我们没有开到那个最厉害的最重度的那个地方，
0: 已经试了，已经试了，对，在山顶等待各位了。
1: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就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软件美颜
0: 啊，
1: 你看它明明已经开到足够大了，
0: 欺骗我们自己，
1: 明明我们已经锥子脸了，但它只说这只是中度，
0: 中度，对，
1: 我就喜欢交朋友的方面，我也喜欢这样子对我实话实说的朋友，
0: 就留一点悬念在心中是吧？就属于那种我没喝醉的感觉是吧？
1: 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好，相互彼此呢也有一个好印象，
0: 好，
1: 彼此交流起来呢对方也都开心。
0: 对，
1: 我没开重度，只开了一个小小的中度而已，
0: 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
1: 对，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在生活当中你交朋友特别看重对方哪一些呢？
0: 好的，
1: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吧。当然与此同时，行驶在路上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都是在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0: 好嘞，当然了，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介绍各种各样的一系列的有关的一些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一些用得到的东西啊。如果你需要，刚好给我们来留言。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节目开始，先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有没有发现下完几场雨之后，最近气温也是慢慢走高了。
1: 是啊，
0: 走两步就出汗，脸上也开始闹情绪了，因为出油变多，晒后泛红，外油内干，这个时候需要一片能够舒缓、能补水又不会闷痘的面膜，给皮肤好好降降温，那就是牡丹花田。花蜜驻颜古法面膜，古法配方东方养肤丝路云纱膜布，极致贴肤，安全放心，敏感肌可用。同时呢，这个福利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是断货之后首次上新，加上618和端午节，99块钱到手直接四盒，直接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啊。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来了解详情了。当然有朋友在说如果说要找到一些和自己志趣相投的朋友，我最看重的就是对方和我有共同的爱好。
0: 当然，
1: 比如说最近世界杯的时候，你能不能跟我一起熬夜去看完这场球赛？
0: 哎，
1: 咱俩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话聊没？
0: 是，
1: 别我说昨天谁进球了，你说啊？
0: 对，
1: 他是谁？
0: 你都不知道谁是谁，
1: 这就有的时候就聊不到一起。
0: 你知道哈兰德是谁吗？
1: 当然不知道。
0: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坦白，你知道吗？
1: 喜欢我这样坦诚的朋友。
0: 你看，踢了两场比赛，每场比赛都是进俩球，让人觉得确实很不一样。今天一会儿跟大家来聊一聊。说到这个世界杯了 ，baby，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推出啊 ，baby， 来点不一样的。哎，聊点 baby 喜欢的，只要你乐意，你也扣个一。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世界杯，再聊一聊 baby 喜欢的小皮水。
1: 就是聊到一起了
0: 啊！
1: 虽然刚才的世界杯没聊到一起，
0: 你看，
1: 但是你看我能不能跟你一起熬夜喝啤酒看世界杯？这个就哎，通起来了。
0: 哎，
1: 所以最近这个世界杯比赛，其实很多朋友都晚上凌晨熬夜看，有几场时间比较好的那个零点的，也不用熬太晚的夜。
0: 那是
1: 基本上也是我睡眠时间之内，可以看到的。这个时候你看的时候，必须得配上点什么。好喝的小啤水，你要是没有这个就感觉少了点啥。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传奇大叔啤酒。朋友们如果说也想在世界杯期间，也不止世界杯吧，就朋友聚会，想喝点不一样的，都欢迎你在99的平台上回复啤酒两个字，
0: 没错，
1: 来了解详情了。
0: 这不是勾兑啤酒啊，它是用比利时鲁汶大学酿酒工艺，这儿就被称为全球酿酒师的摇篮，找到根儿上了啊！再融合中国农科院茶研所的配方，至少一个月的低温慢酿，你把这个龙井啊、茉莉啊、蜜桃乌龙啊，包括毛尖呢、啊，直接酿进酒里边，这个叫液体黄金。
1: 对，现在很多朋友就说，我干喝这个啤酒啊，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喝，
0: 有点微微发苦。
1: 对，特别像是老杨这种酒量非常差的，他就必须得再加点这种，带点果味啊，或者茶香啊。
0: 就喝着真好喝，
1: 小天说一喝，
0: 你看看，
1: 感觉马上就来了，
0: 可不嘛。
1: 而且跟大家说到这个工艺酿出来的酒，它喝起来具有那种啤酒那种很爽的那种感觉，又有那种茶香的清香，而且收口的时候还带着一点点那种水果的甘甜的味道。更绝的是什么呢？人家真的是原茶叶的萃取，
0: 对，
1: 不是什么香精给你勾兑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你拿到之后你看到只有六样，水、麦芽、酵母、啤酒花。 原茶叶，
0: 原叶茶，
1: 对，原叶茶，基本上你看完了之后，所有东西你就放。

0: 新鲜的，
1: 没有任何什么香精啊，这个素那个素没有。
0: 对，喝完第二天也不头疼。
1: 对，
0: 朋友们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啤酒”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回复“啤酒”，让你知道最近世界杯晚上 baby 喝的是啥。嗯，
0: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不用多介绍。如果有些朋友经常逛超市，你比如去这个某马，
1: 喝什么马？
0: 你一逛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在里面也是有的，
1: 有这个牌子。
0: 而且你知道，就是一定要非常好的品质的啤酒，你才能进入到人家这个超市里面。那人选品很苛刻的，
1: 这都是尖货呀。
0: 对，这么好的一个精酿啊，线下一罐你去看，基本上是要卖3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山水时光商城世界杯狂欢夜，给大家带来的69块钱4罐，朋友们。这对于我这种啊平时爱喝酒的，
1: 这刚好一顿的量，
0: 不够。
1: 好，
0: 我8罐一般。
1: 哎，我告诉你，这每一罐是1升的大瓶装，
0: 那这基本上4罐差不多了，
1: 2斤是吧？
0: 加上老杨的话，也就1罐。
1: 就我陪你，我喝着水陪着你。
0: 对，你这样算下来，其实平均一瓶才17块钱。它算是一种精酿，但是它比一些平时卖的那种精酿要便宜很多。
1: 对，
0: 而且他都说了吧，这每一罐是这种1升装的一个大瓶装。你平时跟朋友出去喝酒，你拿上4罐，你基本上我不够，反正
1: 你是。
0: 老杨绝对够了，
1: 对，
0: 直接帮你省了将近100块钱。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啤酒，立刻抢购一下。我建议你可以直接就多抢几罐，你光4罐，我说实话啊。要是
1: 你
0: 喝是足够的。
1: 你要是4罐的话，你今天买完，过两天喝完，你还得再买。
0: 对，你我建议你直接多囤几罐，你囤个这个8罐、12罐、16罐，
1: 这4的倍数吧，
0: 囤40罐吧，差不多了。然后你放在冰箱里，世界杯一开始看球的时候，你就直接开上一罐，你坐在那儿看着这个球赛，再弄点鸭脖啥的。清爽解腻啊，朋友们！
1: 对，
0: 为球迷的热爱满上，越喝越精神。而且像是周末的时候烧烤，现在夏天一到了之后，很多朋友有时候出去想喝一点什么，但是你去喝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确实只有啤酒现在喝的比较清爽了。
1: 对，
0: 你喝白酒呀，稍微有点烧了感觉。
1: 对，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给自己多囤上一点，无论是这个烧烤的时候，和朋友聚会的时候，自己在家看世界杯的时候，都挺方便的。直接回复啤酒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是12度的麦汁浓度，入口一直滑到胃里，全部都是醇香。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4个味道：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这4种口味一次让你喝全。这一罐是1升2斤装的，而且是69块钱直接带走4罐。因为线下如果你去什么什么，就刚才说什么马，是吧，盒什么什么，
0: 30多块钱一瓶，
1: 30块钱一罐。
0: 是啊，
1: 所以现在原价是120块钱，现在69直接带走4罐。跟各位分享一下，直接回复啤酒，这是厂家直发。这个夏天咱都支棱起来，最近世界杯买啤酒人特别多，随时售罄啊。回复啤酒来抢购，手慢无。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2: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6: 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运动呢是提升身体素质、舒缓生活的一个好方式，那选对时间做更合适的运动呢，就可以让效果事半功倍。不同时段人体的状态可大不相同，适合的运动类型呢也各有侧重。比如说早上7点到9点，这个时候我们头脑很清醒，精力很充沛。

人体呢接近空腹的状态，做运动呢脂肪就特别容易燃烧，建议可以做一下散步、慢跑、全身的拉伸、骑自行车等轻度的有氧运动，能够快速的唤醒我们的身体机能，为一天的工作和生活注入活力。那当然到了下午或者傍晚呢，就是人体状态的一个黄金时段，那这个阶段呢内部的器官活跃，体力耐力呢也很充足，柔韧性和爆发力也处于较佳的水平，既适合突破训练瓶颈，想提升力量就进行大重量的深蹲、硬拉、卧推等无氧运动。如果说呢想增活四型，也可以采用有氧加无氧结合的方式，比如说借助哑铃、双杠来锻炼一下我们的胸肌，深蹲训练大腿肌群等等等等。那这个时候身体的柔韧性和爆发力也是处于较好的水平，能够更好的完成高强度的动作，并且降低受伤的风险。当然到了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更有助于睡眠，提高睡眠的质量，缓解白天工作的压力和久坐产生的一些肌肉僵硬以及酸痛，还有助于我们肠胃对晚餐的一个消化，防止脂肪过多的堆积。那这时候你就可以骑动感单车、踏步机、游泳或者是跳绳等等。不过呢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时候需要注意运动强度不宜过大，避免我们的身体过于兴奋，会影响我们入睡的节奏。运动是否匹配自己，只有自己的身体最清楚，在按照科学训练的同时呢，也要搭配自己的生活习惯，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的反馈，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哦。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1: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呢？
1: 当然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可以找到我们。
1: 想跟 Baby 成朋友，我觉得第一你得有量，尤其是这个皮的白的红的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大貔貅喝啤酒喝红酒喝白酒喝洋酒，
0: 是得稍微练一点，
1: 他得来一点。
0: 你但凡一点不练的话，你赶不上我的进度，
1: 跟不上节奏，
0: 那经常是这个样子的。
1: 所以你看，有不少的朋友今天就已经在我们平台当中回复了啤酒。
0: 嗯，
1: 我就说平时你们都是潜水，今天嘿，这是符合自己口味的来了，是吧？而且我跟你讲，就是通过咱选这个啤酒，就是在喝什么马就有这个啤酒啊。
0: 是
1: 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它是也是非遗的茶啤，是不是？
0: 是、啊、
1: 传奇大叔啤酒。
0: 我觉得就像我这种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啊，特别是看到有一些自己没喝过的酒，
1: 8+1，
0: 我高低。高低我尝一尝
1: 啊、
0: 咱们这视频直播有问题。
1: 对对对，靠，就是怕弄流量，还得靠他呢。另外一个就是这传奇大叔这啤酒，就人家这个商品，
0: 嗯，
1: 就是什么这个和什么马，大家可以去比价啊。有朋友发信息，确实看到了，线下一罐卖30多块钱，今天咱在咱这直接买，是不是送货上门？没毛病。
0: 嗯，
1: 因为你看咱平时去超市买东西 ，baby， 最烦的是什么？
0: 要拎回家，
1: 大包小裹拎回家。
0: 我这么瘦弱的一个女生，
1: 对，
0: 柔弱娇弱，你让我。
1: 对吧？
0: 提这四大罐
1: 我
0: 像我的酒量4罐都不够，
1: 8斤，
0: 让我提16大罐，合适不合适？
1: 32斤，
0: 这不合适。
1: 你像这叮当的，
0: 对，
1: 所以就人家直接给你啪送回家里头，您正扔两箱放冰箱，世界杯看球啪打开直接喝，非常来劲。
0: 是
1: 青春时代8408，不要在这儿回复。就在我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0: 嗯，
1: 在这里头回复啤酒，我告诉您，再次说一下，欢迎大家比啊，
0: 是
1: 啊，去查去，这个叫什么大叔，传奇大叔啤酒，然后呢，在私家车999平台，你回复一个啤酒俩字儿，就能直接帮你搞定。这个是1258非遗工艺精酿茶啤，有这龙井，有茉莉，有蜜桃乌龙，有毛尖，适合男孩，适合女孩的全都有。一大瓶是1升，你在线下一瓶就一罐是30块，现在69块钱直接带走4大罐，朋友，他可不是用那
0: 是
1: 这350毫升的那个替你，
0: 对，
1: 就是一大罐1升大瓶装，
0: 首先量是非常足够的，
1: 料翻我3个，就这一瓶，
0: 量是非常足够的，而且它真的不像就很多你去这个街边吧，随便买，我就不提名字了，
1: 它品质有保障，
0: 有一些那些小啤酒，它叫啤酒吗？它叫啤水，
1: 它真的是水，
0: 它没有度数，
1: 特别清淡。
0: 哎，像我这种稍微就是想微醺一下的，
1: 有一点点快乐，
0: 对，我直接喝6瓶之后不上头，我就是像我们这种酒量好的人，说来其实特别容易受到这样子的伤害。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也胃没那么大，
1: 对，
0: 喝不下那么多。
1: 而且跟大家讲，这不是勾兑啤酒啊，
0: 是
1: 因为有的时候它。建议大家现在都学会看这个配料表嘛，打开之后你就看它后边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原叶茶，
0: 是的，
1: 没了。
0: 欢迎朋友们，你直接回复啤酒，你
1: 没有任何
0: 感受一下，我认为挺好喝的，可以回复啤酒就可以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69.9块4大瓶的一个啤酒了，
1: 12度的这个麦汁的浓度啊，您直接回复啤酒就行了。私家车999，这会儿不说了，如果您需要直接回复啊，
0: 我们今天在跟他聊天，说你交朋友最看重什么呢？潘潘，请努力再说，他说我觉得我特别看重对方是不是很真诚，很有礼貌，并。而且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边界感。
1: 这说的对，
0: 你不能
1: 这说的，
0: 这确实不能没有，不能太没有边界感。
1: 对对对，
0: 不只是交朋友啊，
1: 叫做那个叫亲密友见。
0: 是的，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你作为工作同事的时候，你不要一直来问我这个工作的进度。我才知道这个工作2分钟。
1: 麻烦帮忙艾特一下七星老师来。
0: 忙完了没？做到哪儿了？什么时候交给我？
1: 来一下，
0: 我下班之前不就交了？
1: 来一下，对吧？就是、这个、
0: 有的时候你就要有边界感。
1: 对，
0: 你不要管我这个范围的事情。
1: 我给你结果
0: 是，
1: 哎，你是过程导向的还是结果导向的？
0: 哎。 咱俩说
1: 咱俩说是不是直白了是吧？
0: 合适
1: 影响到咱俩，不说了吧，老师，这杯啤水我先干了，回复个啤酒好不好？
0: 啊，完了之后还有这位叫做小哭的朋友在说，
1: 说什么？
0: 我觉得肯定就是相处最看重就是得舒服吧，而且得相互顾及彼此的感受，
1: 当然
0: 你不能太算计，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不能太扫兴，
1: 对。我就觉得是这样，咱今天聊这话题，什么样的人的性格是可以做你的好朋友的，对吧？我觉得就是大大方方的，
0: 这是必须的。
1: 对。
0: 然后这个我曾经就交过这种扫兴的朋友，你知道有多扫兴吗，老杨？当时我们大概四五个女生一起在一个小夜市摊上，然后下了班之后，我们就开开心心的说，我们今天就是放开来喝，我们撸串喝酒。特别开心的时候，基本上菜也上齐了，也聊了一会儿天了，大家就喝了三两杯下肚，马上就要肝胆相照，到就这个真心话交换的环节的时候，
1: 到这个关键时刻，
0: 对方那个女生说，老板打包吧，那个我们吃差不多了，二话不说拿一个那个小塑料袋儿，
1: 准备结束了是吧？
0: 开始往里加，我就你这咋回事？
1: 姑娘，不说多。这个饼呢，你该打包打包。这个串儿和腰子你就留下吧，好不好？
0: 扫兴了，你真的是，这才区区晚上十点，
1: 这哪？小组赛还没开始呢，
0: 咋回事呢？不是奔着今天晚上我们所有人都喝尽兴吗？
1: 今天晚上，对，对对对对。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得稍微不这么扫兴，包括这个很多朋友之前在聊说出去旅行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感受，就基本上到了一个景点之后，对方说，哎呀。太热了，人太多了，哎呀，也差不多嘛，吃的跟我们那儿的没。

0: 样区别、
1: 啊、浅尝辄止啊，喜欢下定义，
0: 哎，嗯，这种就稍微有一点点扫兴了，
1: 就差点意思，
0: 得改一改了，
1: 给点情绪价值。
0: 是
1: 哇、嗯、baby 介绍这家烤串确实好吃，
0: 你到那之后 你把所有烤串你吃，给我剩两串，然后你剩下的你吃完，
1: 对，
0: 哎，你把这个态度做出来，
1: 对，
0: 我觉得就不错。
1: 就是说人家就不想吃也得就陪着你把它都吃了。
0: 但是烤串就是另谈别论啊。
1: 对对对，
0: 就是但凡要是我做的饭的话，
1: 嗯，那高低得给它吃完。我能不能不去你家？
0: 生死之交，
1: 能不能不吃这顿饭？我能不去不能？我家有点事儿，
0: 感觉这顿饭吃的稍微有一点弄大了。朋友们可以来说说吧，交朋友你最看重哪一点？都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1: 啊，当然了，说到这交朋友了，我觉得一块出去旅行也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这性格。这7月4号，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咱去玩转新疆，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这个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纳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让你一次性把它集齐。
0: 是的，而且是25人的精品小团，不挤也不赶，报名呢就送398元的千回西域演出，再送价值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了2晚4钻酒店。欢迎朋友在99的平台上回复旅行了解详情。
1: 嗯，
0: 我就喜欢那种我一说咱去旅行吧。
1: 嗯，
0: 你直接就回复过来旅行两个字，然后把名报上，这种朋友
1: 对
0: 不敢想。
1: 你就喜欢这说那个我要去旅行了，然后忘了说可以同意，
0: 嗯，
1: 是这样的，知道
0: 吗？批假，
1: 对，是这样的。
0: 哪天行你说？
1: 对，然后说不了忘了说这样 ，baby， 你留一下，要不然你去参加一下那个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海选，咋样？
0: 你知道领导你，
1: 我知道你已经过了5到15岁的年龄，但是呢，你可以去给孩子辅导。哎，你看有不少的家长呢，想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给孩子一份独一无二的历练和回忆。小演员现在是零门槛招募，有没有表演经验都可以来报名。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是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啊。
0: 是的，到场呢就送社会实践的证书，参演的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各大主流视频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直接进到剧组里体验一下拍摄的全流程，机会非常难得，席位有限，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平台上回复演员，给孩子来抢占一下试镜的名额，让宝宝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7: 今吴卫中郎将卢凌风是太子的亲信，
8: 在下长安县尉苏明，
7: 狄公弟子屡破奇案。
9: 唐朝诡事录讲述了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与狄仁杰的关门弟子苏无名联手查案，守护百姓，挽救社稷的故事。探案吉凶是表面，寻找自己是核心，以见众生到见自己，最终见天下。
10: 没人不热爱这盛大的王朝，正如没人不热爱伟大的长安。看，一切祥和明媚，繁华如梦。
9: 虽然这部剧以各种诡谲的案件为主线，但是唐朝诡事录绝不仅仅只表现悬疑，故事中的主角成长成熟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这样的剧情设置玄妙，又没有局限于纷繁复杂的案件来吸引眼球，让观众随着案件的侦破，跟随着人物的经历不断成长，明暗两条线不断的交织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为该剧增加了更多的厚重感。案件扑朔迷离，人心更是玄妙难解。全剧由9个不同风格的诡异案件组成，长安红茶、石桥图、众生堂、黄梅沙、甘棠驿怪谈、驼神、人面花、参天楼，这一个又一个案件带您一起感受大唐夜色笼罩之下的奇闻异录。
11: 这世上有很多让人

0: 世界中心的气度，优越的物质生活，多样的文化融合，促生了唐朝人极致的想象力。说到唐朝，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一位位传奇诗人用唐诗描绘出的华丽的大唐美眷，而更有市井间的贩夫走卒，而正是他们加在一起才构成了大唐的画卷。
1: 我苏明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
0: 在一个个案件当中，不管是奇闻怪谈还是幻术道法，不管是异域传说还是珍禽异兽，最终都停留在一个关键词上，鬼事录。这个鬼是诡异的鬼，全剧最终的一个核心是所有的蹊跷实际都在人心。从金钱到信仰，从朝堂到民间，比起诡谲的案件，更让人深不可测的是人心。但也正如这部剧的主题曲当中所写到的歌词一样，只要心怀对光明的憧憬，那就不惧前行。纵有千帆险境，亦不枉此行，心有火光燃动，何惧风岭，背着长夜孤影，寻一个真理，凌云壮志为伴，撑起天地。生死何意，将晴朗化进这好风景，冉冉正气，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哎，
3: 今天在聊朋友的这件事情啊，
2: 对，
3: 很多朋友都有话要说，交朋友这个事情上比较看重对方什么，而且有些朋友就会发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交朋友看重的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阿雷雷在说，他说我希望我能交到的这个朋友啊，他必须得给我在心灵上互通。
2: 哦，
3: 比如说能理解我做的一些抽象的事儿，整个人抽象，
2: 能抽到一起。
3: 是，像这种朋友一定就是一个有趣的灵魂，
2: 不光抽风还抽象。
3: 他但凡酒量再好一点，
2: 哎呦，
3: 他绝对是我的好朋友，
2: 那是死党。
3: 对。朋友们如果说也想感受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啤酒的话，欢迎在999的平台上直接回复啤酒，很划算啊。
2: 好嘞。
3: 当然我最近就发现啊，这个我之前也说我到底交朋友最看重对方的什么呢？
2: 嗯，
3: 对方一定要像我这么能喝吗？
2: 是得
3: 难，
2: 要么就是
3: 有点难，
2: 就是能拼过的不多倒是。
3: 后来我想了想，其实真的是未必非得要跟我拼酒，但是你得坐下来，我们时不时的举起小酒杯聊聊天，聚聚会，
2: 对，
3: 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常见面的机会，才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身边的朋友长此以往的一个好的这个习惯嘛。
2: 是的。
3: 比如说最近啊，我就在网上发现一位奶奶，我觉得我其实跟她挺志趣相投的，
2: 这属于忘年之交啊。
3: 对，就在云南的宣威，当时呢这个民警出警的时候，在路上返程的路上啊，忽然看到那个路的草丛边
2: 怎么了，
3: 好像有一个什么看不清的东西啊！
2: 赶紧看看怎么回事？
3: 赶紧看看咋回事呢？仔细一看，走近一看，发现是一位老奶奶。
2: 哎呦，赶紧！
3: 哎呦，仰面，整个人是倒在路上。特别危急的一个情况，立马上前跑过去查看老人的情况啊。结果还没跑到跟前儿，就感觉好像哎，怎么
2: 这老奶奶您这是酱香的吧？
3: 散发着浓烈的酒味儿，
2: 哎呦嘿，
3: 整个空气当中啊，就已经。

0: 现出这种酒的感觉了，
1: 赎罪了。
0: 完了之后，这个民警走近一看，说这是喝成这样的？
1: 怎么回事啊？
0: 再看看，哎，有点面熟，
1: 认识。
0: 哎，发现了，这在2年前的时候，就有同样的事情发生。当时2年前民警啊，也是刚出完警，回来路上。就看见路边有一个人，
1: 也是老奶奶，
0: 当时哎，就是长这个样子，边走边喝自己酿的高度白酒，当时倒在了路边，
1: 醉卧路边。
0: 民警就很暖心的救助，没想到缘分真的天注定啊！
1: 你看，
0: 不交这朋友都不行。因为啊，时隔2年之后，在路边的是同一位老奶奶。
1: 你看看 ，How old are you？ 为什么老是你啊，老奶奶？
0: 那咋回事呢？完了之后，老奶奶这个在民警的这个劝说当中啊，就发现哎，好像哎也醒过来了，
1: 对，
0: 身体也并没有什么大碍，
1: 头不晕，眼不花。哎，
0: 开开心心的啊，提着自己的小酒又回家了，平安的被民警护送到家。
1: 这老奶奶酿的自己的家的酒啊，
0: 就是我看到这样子一则新闻的时候，老杨，我那一刻我都不是说我一下子就相见恨晚，我找着我朋友那种感觉。
1: 那是什么？
0: 我甚至觉得这就是我。
1: 对，
0: 我差一点我说哎，
1: 你退休之后可能这就是你的生活呀，常态啊。
0: 那视频拉近的时候，我说啊。啥时候被曝光了？
1: 穿越了，
0: 好害怕，那就是以后的我。
1: 哎，
0: 但是我也劝老奶奶一句啊，
1: 好这口，
0: 真的喝酒得有量，得有度，特别是你自己酿的那个酒，有的时候它不老安全。
1: 那真的度数比较高啊。
0: 对，人也是干不过酒的。
1: 那是。
0: 你有的时候你悠着点，
1: 酒不过量。
0: 你时不时的喝酒没有问题，我时不时的也喝，但是咱们喝点好酒。
1: 是。
0: 你在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啤酒。
1: 啤酒。
0: 你把我们那个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精酿，你回家，你再喝一喝。和你的老闺蜜们坐在一起，因为我觉得聊聊天喝喝酒没啥不行的，关键是喝完之后第二天不头疼，也不会晕倒在马路上。
1: 跟这老奶奶介绍一下，我们这啤酒啊，它可不是勾兑的，而且呢它是有4种口味。您比如说啊，咱尝一尝，就是这女孩子都比较喜欢喝的那个叫什么来着，蜜桃乌龙，
0: 乌龙那个，
1: 哎，茉莉龙井毛尖，把茶融入到了这个啤酒当中，真正的是让你感受到来自原叶茶萃取的这种香味，不是香精勾兑。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和原叶茶，而且12度的麦汁浓度，入口一直滑到整个胃里，全部都是醇香的，
0: 是的，
1: 不像水啤喝着那么寡淡。
0: 哎，这个喝起来之后，你越品越香，而且特别是在夏天喝一点小啤酒也很清爽。你看看球赛很舒服，约上3-5好友一起，欢迎朋友在99平台上回复啤酒。这个是在。这个河马你都能看到的，一罐是要30多块钱，
1: 对，
0: 今天在我们这里69块钱，你带走4罐，
1: 4罐8斤呢、
0: 是，而且每罐是那种一升的那种大瓶装的，
1: 一升装，
0: 所以说非常划算啊。如果说你爱喝酒的朋友，建议你直接就是4瓶8瓶或者16瓶的囤，因为一场酒你想想啊，我们每次约上酒的3-5好友，就4瓶够谁？
1: 要么说
0: 够谁喝？
1: 我们就往上翻，4瓶8瓶12瓶16瓶 baby 不一样，4瓶8瓶16瓶，然后32瓶，这样对数往上走，你知道吗？所以您直接回复啤酒就行，这个价格我跟您说，关键是它能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啊。
0: 是的，
1: 哎，往家里头一摆，而且你整个放冰箱里随用随喝，非常来劲。
0: 哎，而且呢，朋友们也提醒一下，因为最近世界杯期间买啤酒人真太多了，我们这个随时售罄，所以说如果说也想尝一尝，或之前有喝过的，有在超市买到过的，
1: 你尝尝。
0: 现在直接买，因为这个价格肯定是比你在超市买的要划算的，
1: 只管放心。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啤酒两个字抢购一下了。
1: 但是有一点多说一句啊，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请安全文明驾驶。
0: 是的，而且喝酒的时候那个悠着点这个量啊，别就是非得冲着我的这个量，
1: 别喝高了。
0: 不建议。
1: 对对对，
0: 明杰说想问一下，刚才文中提到那个老奶奶多大年龄了？
1: 多大岁数？
0: 啥意思？
1: 怎么了？就是 Q baby 多大岁数？
0: 该不会是36？不爱听这啊，朋友。
1: 老阿姨啊，
0: 不许问这个问题啊。
1: 这还有未婚的老阿姨也算吗？你知道前几天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聊天，讲到一个笑话，说这个一个年轻人就问说那个中午咱订餐，是这个老板你是哪年的？老板说我81年的。那你能吃得动脆骨吗？不是，你们说我们这些80后怎么了，是吧？
0: 我们这还年轻着呢，
1: 是吧？
0: 我其实看那个视频里那个倒在路边的老奶奶，年龄也不大，
1: 看着也不算老大。
0: 不算老大，
1: 人家辈儿高啊，
0: 看着像同龄人，差点误以为是自己呢。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朋友们一边端起小啤水，
1: 哎，
0: 一边我们接下来也要给大家
1: 来首不一样的歌吧，
0: 带来歌曲了。因为刚才其实我们练的时候就有朋友在猜，
1: 对，
0: 明杰说看来今天可能要唱《如果的事》。
1: 好的，
0: 嗯，
1: 我们这样，我们在广告之后直接开始，好吧？
0: 没问题，
1: 来。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7: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8: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7: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8: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7: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8: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9: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10: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12: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13: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12: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14: 为什么呢？
12: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都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氏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15: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12: 经过这两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 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13: 这两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12: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13: 这
12: 种牛奶的营养成分

0: 保持的最好，
1: 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四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一天或者一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价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2: 你得有钱。
3: 来了个白
4: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5: 咋整？准备好了没有，
6: 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那
5: 对你们心里准备好了没有？
6: 我反正是
5: 我本来想直接开始，但是怕伤到大家。
6: 有这种这个考虑，我觉得老杨现在就是成熟也贴心了，
5: 细心，啊、
6: 对
5: 细心、
6: 嗯，就是能看到就是这样子的朋友，非常难得。
5: 对，
6: 考虑你的感受。
5: 那这样的朋友们，
6: 来，如果的是。一首讲好朋友的歌曲，也欢迎朋友来聊今天话题啊。交朋友，你最看重什么呢？
7: 你一件事不释怀的事，
5: 想吧。
6: 我就看中这种 KTV 不给我抢麦的。
5: 一
7: 直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
6: 不，你唱，咱俩合唱。
7: 不知道山，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
6: 该你了，
5: 这我都会唱。我们正是爱你两个字，
7: 爱你两个字。
5: 不是对自己矜持，也不是讽刺，是不是这是正常的？
6: 对对。
5: 别人都说我其实很无知。
6: 唱

0: 是，你听过一首歌叫《没有如果没有》？
1: 没有。以后就是没有如果了呗，咱这个关系结束了呗 ，over。
0: 如果我说哎，我没有如果。来下一段啊，还是咱俩合作啊？我先来。
1: 怎么？你上。

0: 是讽刺，
1: 也不是讽刺，别人都说我其实很无知，
0: 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
1: 我很不服，我不服，
0: 我还在想着那件事。
1: 啥事儿？如果

0: 相信这般恋爱心情，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如果你控制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以为我
1: 爱尝试，如果你看着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
0: 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我要勇敢一次，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
1: 好啊，如果你能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我只想要知道如果的事，
0: 我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
1: 抱歉，可能没有机会了，就等你这句了，知道吗？
2: 算了，我这会儿也不老爱了。
1: 哎，就是为就想选这首歌，就是你知道，就这首歌。

0: 对于我来讲确实太高了，
1: 太高。嗯，我当时也是看中这首歌曲是相对来说
0: 比较高的是吧，
1: 而且比较难唱，有挑战性，我才选择到的。我没想到咱俩挑战性这么强，
0: 棒吧？这果然就被神曲挑翻了嘛，是吧？
1: 我以为是有一点挑战性，
0: 挑于马下，是吧？
1: 确实挑的有点猛。看看朋友们的点评吧，
0: 怼的太狠了，这个
1: BOA 在说，
0: 说什么？
1: 这首歌选的好，喜欢吧？唱的也好吧？
0: 对。
1: 包括还有小友也在说，说全程娱乐这么早就开播吗？
0: 这开了5点到7点啊，您忘了？
1: 都开播一小时了，朋友。
0: 您还没下班呢？
1: 你这么晚才来啊？
0: 我们都上班一个点了都。
1: 你今天迟到罚款，你一会儿交一交啊？
0: 对。
1: 点名的时候你确实没来，我记着你了，小友。
0: 说这首歌不是范玮琪跟那个叫谁呀、
1: 啊？张韶涵。
0: 张韶涵
1: 当时一起唱过的。
0: 然后当时关系好的时候曾经唱过这首歌吗？后来关系不咋样了。这时候预示着咱俩将来关系可能会闹崩。
1: 只是将来吗？
0: 马上，3、2、1，是吧？准备崩，是吧？
1: 还不懂再说，说老杨，咱刚来晚高峰的时候可不唱这样啊！你怎么回事？忘了自己的专业了吗？
0: 老师带的好吗？活着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吗？
1: 有的时候学生啊，他悟性也高。
0: 我是餐车，知道吗？我是餐车。
1: 没办法啊，如果说朋友们就是也想学习音乐的话啊，不用有任何的这个头疼或者是害怕自己学不会，
0: 对，
1: 你只需要在999平台上你回复啤酒两个字，
0: 对，
1: 你喝上两罐，
0: 我跟你讲，听到我们的全是美妙的声音，知道没有？
1: 你速成，我跟你讲。
0: 来吧，
1: 欢迎我们回复啤酒，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传奇大叔的啤酒，还挺划算的，而且呢，这个
0: 真正的精酿、
1: 是精酿的，对，就是现在朋友就说我喝酒我也得喝着，得挑着喝，
0: 流行喝精酿
1: 的，就是喝点好的，
0: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有龙井、茉莉、蜜桃乌龙，
0: 还有
1: 黄金，是直接酿进酒里的液体黄金。
0: 我跟你讲，就说到这点蜜桃乌龙，还真的是很好喝的，就是虽然说有点甜甜的，像我这种就是说对啤酒的那种苦味儿，比较在意的这样的选手，我觉得你选择一个这个蜜桃乌龙很舒服。
1: 对，而且它如果说你喝啤酒的话，你会发现就有些啤酒你干喝，它不是有点那种啤酒的苦味儿嘛？
0: 对。
1: 但是你加上龙井啊、茉莉、茅焦这些东西进去之后，你就能感觉到它里面能喝到那个茶的清香。
0: 对。
1: 你喝到嘴里之后，它还甚至有点那种回甘的感觉。
0: 那你可不、
1: 很不错。欢迎朋友们回复啤酒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传奇大叔啤酒。
0: 原价是一罐啊，就是一升装。超市卖到30块，今天69块钱，平时买2罐啊，直接让你带走4罐，每一个口味都有，龙井、茉莉、蜜桃乌龙和毛尖，4种口味一次让你喝全，而且是厂家直发，直接回复啤酒现在来抢购。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啤酒了解详情了，包括刚才有朋友在说昨天的气垫还有没有的，你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就能看到。今天给大家依然是带来了海蓝之谜的气垫，但是确实存货不多了，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在999平台上，原价是1300多，现在我们399，而且买一个正装的气垫再送你一个替换芯，并且呢还在送你海蓝之谜的面霜小样7毫升的3瓶，总是21毫升啊，就这个小样就值回票价，
0: 相当合适。这个
1: 对，有需要的也欢迎在999的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了解详情啦。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3: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3: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3: 2026立马优秀。
4: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5: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是
3: 六月二十六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8: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两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七点半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十步一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上服务区，这里的民宿、餐馆、小吃一应俱全，晚上就住在这儿，尝尝当地的特色闹汤驴肉、淮山药炖土鸡，好新鲜的山野菜，一口下去全是山里的烟火气。
2: 温柔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0: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呀。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呀，
1: 回来了，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小贵小友在说了，他说我解释一下今天迟到原因啊，
1: 说一说。
0: 他主要是我每天下班就是六点以后了，
1: 这会儿祝贺小友下班了。
0: 对，祝贺你下班了。打卡没？
1: 我这个都在兴头上，自行车都蹬起来了，你这会儿又拦住了是吧？
0: 正准备往前走呢，忽然之间一拍脑袋，打了没呀？到底
1: 完了。BBQ 的差点。
0: 对，但是我一直以为你们是六点这会儿才上班。
1: 哎呀，
0: 不是的，我们每天的节目是在晚上的五点到七点，
1: 我们提前热身一个小时等你下班。
0: 是，方便的话你直接摸鱼一个小时哈，听我们节目也没啥大不了的。我觉得实在没有上到车上，你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
1: 没毛病，
0: 你只要有网，你到处都能看到我们的直播。
1: 你看看，
0: 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说交朋友你最看重对方什么呢。很普通在说，他交朋友的话必须三观正，
1: 那得呀、啊。
0: 最好的还能一起打打球，一起喝喝酒，一起唱唱歌，还有一点就是媳妇儿打电话催，这件事儿啊，就不能多啊。
1: 哎，这媳妇儿不能打电话，
0: 最好别催啊。哎，这样子的话，整个事情很完美了。
1: 催呀、啊、催呀、啊，他的骄傲放纵是吧？实在喝不下了，媳妇儿快给我打个电话，快。
0: 一会儿
1: 媳妇儿发信息，
0: 一会儿又不叫催，全是你的要求。
1: 这些事儿了，天天的。
0: 对，然后那个一休他哥还在我们的歌曲当中沉浸着，
1: 评论我们的歌，
0: 说咱俩唱歌，就像一个要去新郑
1: 啊，
0: 一个要去新乡，
1: 是
0: 两个人拉拉扯扯，还坐在同一辆车上。
1: 难为的不是我们呀，难为的是开车的司机呀，
0: 是
1: 吧？
0: 关键这个车就听起来开着还不老顺滑，
1: 还有点积碳了，是吧？用 K 机都没用，是吧？
0: 当然，我们的歌曲每天也不是说来就来的，我们就是在节目当中穿插一些作为点缀，
1: 灵魂演唱。
0: 所以你现在让我唱，我肯定不唱，
1: 就不是原来那个调。
0: 等到那个半点之后，朋友有什么特别想听的歌曲，我们可以再继续为大家带来。
1: 一会儿再来一个。
0: 对，包括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也欢迎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啊。点完我们关注之后，看 BOA 这会儿在吧。
1: 你来了说什么？
0: 把刚才那个视频给我发。刚才你发在视频号公众号上那个视频啊，帮忙转我那个私信一份。
1: 你可以下载，你可以下载。
0: 还可以下载？
1: 你不知道吧？就在时尚小潮人。
0: 确实是科技方面啊，稍微稍显
1: 有点
0: 吃力。
1: 你高考时候也没考，但跟大家分享一下，尤其是高考的考生朋友啊，河南的高考考生朋友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都不浪费？立即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所以这是如果您是家里有高考考生，可以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到高招面对面这个专区，有这个高报师为你来免费的指导啊。
0: 对，我这会儿视频下好了。咋样，学得快不快？
1: 真是快。你看，
0: 就有的时候人确实就是不敢太机智，
1: 还是要有一位军师在你身边的，知道没有？
0: 一下子你看那三下五除二，
1: 我们这个节目哪叫下班路上全程娱乐，那叫军师联盟啊，是吧？
0: 相互彼此学习，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在朋友身上
1: 你需要一个我这样的朋友。
0: 对，你相互学习

0: 我能看到对方的闪光点，
1: 提高的地方
0: 特别好。刚才在
1: 都是一碗水，那会行是不是？
0: 指不定哪个朋友稍微有一点懂得，你就可以跟他学两下。盒子师也在说，他说我觉得交朋友最主要的是能陪自己一起做奇奇怪怪的事情。我觉得这种朋友是非常难得的。
1: 那就是对，跟你一块儿傻。
0: 前一段不是特别流行，就是比如说演唱会散场的时候，或者走在这个广场上人正多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躺在路中间，然后接着大家开始接力接龙，然后一个二个三个在他后面躺成一大排。有朋友就说，哎呀，这好喜欢这样子，就是疯疯癫癫的路人。如果我碰到这样子的情况，我也肯定是加入到其中的一员。
1: 如果我要是碰到这样的人，我就打电话报警。都给我起来，你在路上干啥呢？神经病，
0: 不能在这种大马路正中间，
1: 也操场上你想躺躺了。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第一个发起者还挺难的一件事情。你比如最近在纽约，忽然之间就有朋友发起了酸黄瓜旅游这样的一个风潮。
1: 怎么说？
0: 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当时呢，有一位这个小哥去纽约旅行了。去旅行的时候，正常的咱们几个景点都得打打卡。你比如说那个自由女神像，你肯定是得拍个照，找个合适的角度，你要给他这个来个合影。然后当时呢，这名外国小哥除了给自己合影和自由女神单独拍照之外，就在这个河边啊，举起了自己手中的一根酸黄瓜，就高举起来，
1: 举个咸菜站那儿啊，
0: 举个咸菜站在那儿。完了之后呢，说这个我的酸黄瓜呀，也要和自由女神像来一波合影。
1: 对，
0: 但是你知道，在这个旅游景点，一般情况下，游客很多。
1: 对，
0: 你自己做这件事情，旁边有很多人都看到了，
1: 是理解不了的。
0: 因为当时说为什么呢？你在干啥呀？他说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因为我的酸黄瓜，他从来没有见过自由女神像。
1: 是，
0: 我觉得我这高低他得见识一下。所以我就把它举起来让他看看。完了之后呢，听到小哥的一番言论之后，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1: 你要这样说也对，
0: 也对。
1: 我们家腊八蒜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1: 自由女神像。
0: 完了之后呢，当场的在场的所有朋友基本上就被他说服了。从他那个小罐里，他带了一罐嘛，
1: 一人拿一根
0: 酸黄瓜，一人拿一根。每个人都举起来，整整齐齐的站一排。
1: 为了黄瓜。
0: 是，让他们都见一见，每一根都得见到自由女神像。
1: 没毛病。
0: 随后呢，这个风潮就一下子就起来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比如说自由女神像啊，什么曼哈顿的街头啊，地铁的车厢啊，你但凡是任何一个景点，你都得有个酸黄瓜。
1: 是挺好。
0: 必须得举起来。和这所有的一系列景点成为一个合影，
1: 推动了当地酸菜经济。
0: 早说嘛，早说我去卖酸黄瓜了。
1: 对，
0: 我早就发家致富了。
1: 我来举腊八蒜嘛，我举个例子是吧？算了，散尿
0: 觉得也不错。完了之后大家也觉得挺有意思的，也成为一个另类的打卡风潮。很多朋友在说，确实就是希望有这样子奇奇怪怪的人和自己做朋友。其实我看完之后，我也觉
1: 得谁不想身边有个傻了吧唧的朋友呢？
0: 挺奇怪的这个事情。就是人真的就是在那种做没意义的事情上特别团结，
1: 那可不，
0: 或者是人在做坏事的时候从不觉累，
1: 这个人捣乱来着，
0: 精力无限。所以说当我看到这个之后，我个人也在思考一些事情啊。最近这个 AI 风潮非常大，非常火。
1: 是，
0: 很多朋友就说你们小心点， AI 可能有一天就替代你们了。
1: 是，
0: 特别是你们这个职业，你们这主持人，那现在 AI 那做的节目比你们知识丰富多了，
1: 很容易代替
0: 了，马上就替代了。
1: 那可不嘛，
0: 还在这上节目唱歌呢，
1: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 AI 替代人类，不好说，
1: 爱替代替代吧，但有一点 AI 喝不成咱的这个啤酒吧。
0: 对，他甚至理解不了人类，他
1: 人类为什么要喝这种啤酒，喝着胀肚还长啤酒肚，
0: 他能明白吗？
1: 你们 happy 的时候为什么要跟人干杯？你们为什么这个啤酒里边整精酿还整四种口味？为什么超市卖30块钱30多块钱，你们69块钱直接带走4罐？不讲道理啊，
0: 不讲道理，确实是这样的。AI 你让他去想，他想一晚上想不明白这件事情。
1: 可不是吗？
0: 对，朋友们，你们应该能想明白，而且你们也应该能想明白喝完酒之后那种快乐的感觉。
1: 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啤酒现在下单，就是在和什么马，懂行的都知道和什么马选品非常的苛刻，对吧？
0: 是，
1: 所以这款啤酒在和什么马卖的已经非常的火。这么牛的精酿线下一罐 这是一升的大瓶装啊，要30多块钱。今天山水时光商城跟着私家车999世界杯狂欢夜今天第一次推出啊，为热爱满上69块钱，让你直接带走4大罐，这一大罐是一升就是两

0: 金大瓶装，直接就帮你省了100块钱，直接回复啤酒就能立刻抢购。今天这只是真的就走量，
1: 是
0: 您直接回复啤酒赶紧抢购吧。
1: 欢迎朋友们回复啤酒来了解一下详情了，龙井味的，
0: 对，
1: 茉莉味的，蜜桃乌龙味的，还有毛尖味的都有。
0: 向您保证，这绝对不是勾兑啤酒啊，
1: 是
0: 它这里边只有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和原叶茶4种口味，12度的麦汁浓度。回复啤酒现在下单。我们看这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了。今天既然说到这个交朋友这个话题嘛，这是谁耶？
1: 晶晶。
0: 晶晶。
1: 晶晶说，哎呦 ,Hello, 老杨，假期的时候在新乡服务区偶遇你了。
0: 对，就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正好在新乡嘛。
1: 怎么大家在各个
0: 地方高速服务区没想到偶遇
1: 了。在商场偶遇老杨。
0: 对。
1: 在新乡偶遇老杨。
0: 老杨无所不在。
1: 老杨确实活多。我那天。人火确实是不一样。
0: 你好晶晶啊，那天正好是在什么呢，就刚忙完。
1: 嗯，
0: 刚结束一个活回来，知道吗？就是在新乡服务区，我说特别累，我说休息休息，我刚才买瓶奶那个什么咖啡，
1: 提神。
0: 他有个咖啡店，我说有没有果汁儿？人说没有果汁儿，我们有果茶。我心说不都一样吗？我说来一个吧。然后接下来见到了我们这位晶晶的朋友，跟他这个孩子在一起。
1: 哦，
0: 哎呦，我们觉得特别巧。
1: 当时打招呼了，
0: 打招呼了，谢谢你，晶晶。没有合影。人说我说合影，人说我走了，哥走了，别合了，看一眼够了，可以了。
1: 你不懂事儿，
0: 那看一眼少一眼吧，是不是？
1: 硬塞进去。
0: 行了。
1: 完了之后，他晶晶也说是我6岁儿子，问我是私家车就是老杨，是的，
0: 没错，是老杨、啊。
1: 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0: 谢谢。
1: 以后下午5点的时候准时打开收音机，
0: 没毛病。
1: 老杨都在电波里和你相遇，
0: 也还在视频里和各位见面。
1: 下次接活的时候，在现实里也跟你相遇，
0: 被认出来了，
1: 就接着点活，你看大家全发现了，
0: 你可不是，
1: 瞒也瞒不住，
0: 瞒不住，
1: 咋回事？
0: 你看，说到交朋友了，严香发来信息了，
1: 嗯，
0: 他说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1: 啊，
0: 哎，你是啥人，你交的朋友就是啥人。哎，你要是能量正的人，你交这朋友都是三观很正的人。
1: 是，
0: 所以先别说想交个什么样的朋友，先说说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
1: 嗯，漂亮。
0: 嗯，
1: 好看。不好，
0: 就唱歌一般的，
1: 不合适，
0: 是吧？就是这样。
1: 完了之后，刚才严翔也在点评我们刚才那个新闻嘛，
0: 是
1: 啊，其实 AI 永远也。替代不了 QBaby 的，
0: 这没毛病。
1: 感谢朋友在这个地方啊，支持着我，
0: 安慰一下，
1: 为我站台，
0: 安抚一下。
1: 就特别是像 Baby 唱歌说那种烫嘴的那种音乐啊，根本替代不了。
0: 嗯、
1: 顺便他也在提示我们说该唱歌了啊，
0: 热辣滚烫吧。
1: 还早呢，
0: 还早呢，
1: 十几分钟呢。
0: 十几分钟呢，我们回复啤酒两个字，今天晚上喝什么就看你们了、啊。
1: 对，我们节目流程是相当严谨的，
0: 对，
1: 不能乱了我们的顺序啊。
0: 都还有节奏是吧？
1: 毕竟刚才七星在直播间里
0: 是在吗？
1: 发了个问号。
0: 七星发个问号干啥？你下单没有？
1: 应该是听到你去新乡。
0: 这报备过了，这报备过了是吧？
1: 顺便也问一下七星，你喝啤酒不喝？
0: 赶紧，
1: 你囤一点吧，因为这个确实也适合你喝。传奇大叔的啤酒，你别一天天就图便宜，在街边瞎买。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容易对身体不好。你年龄也到了，咱们喝点好的精酿啤酒，朋友们。
0: 哎，
1: 这个是这个
0: 在和什么马里边一模一样的，就是同款，
1: 是
0: 就这个牌子。
1: 你别看见那个和什么马里，你看一瓶要30，你就转身走。别，咱不差这个啊。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69块钱直接带走4罐，而且像是龙井啊、茉莉啊，还有
0: 蜜桃
1: 乌龙、
0: 毛
1: 尖儿这几个口味都有，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精酿。而且你去这个买酒的时候，真的是得仔细看它那个配料表，你发现啊，里面非常干净，
0: 它没有任何的勾兑的东西，就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和原叶茶，它是这个工艺酿出来的啤酒，它不是勾兑的啊，它是采用比利时鲁汶大学酿酒工艺，这也是被称为全球酿酒师的摇篮，这个大学再融合中国农科院的茶研所的配方，
1: 你看看，
0: 至少用一个月的低温慢酿，把这个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酿进酒里，这一个液体黄金，你倒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就是金色的，冒着啤酒的这个泡泡。
1: 对，
0: 哇，有人说这个喝酒啊，尤其是喝啤酒，不要泡泡。我跟您讲。这个喝这个酒，你真的要把泡泡倒出来，
1: 哇，
0: 浓密的泡沫，就是第一口你去先品尝那个泡沫，
1: 是
0: 你感受那个泡沫在你嘴巴做当中噼啪啪啪那种。 破裂的感觉非常爽。
1: 就老杨说的是这样，因为一开始我最早喝啤酒的时候，我要等那个沫下去，我说我得把这沫弄掉，拿筷子往里沾一沾。对，到后来我发现
0: 很油腻的感觉，
1: 还是没喝过好酒，你知道吗？好一点的那个啤酒，它的那个泡沫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你喝起来那个泡沫没有让你想象中那么难喝，它甚至有的一些啤酒那个。

0: 泡沫，
1: 细腻，
2: 吃着像小蛋糕一样，
1: 对对对，
2: 很绵密，很好。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在99平台上回复啤酒，今天很划算，线下一罐要30块钱，今天69块钱，你带走4罐，
1: 4大罐，
2: 但我觉得4罐真是不够啊，
1: 不够。
2: 你听我一句劝，你带走8罐吧，
1: 8到16罐，反正我建议就是家里头，你想世界杯现在刚刚开始，第二轮的比赛结束，马上下一轮，所以这会儿还有很长的时间在走。
2: 嗯，
1: 而且买这个饮料，买啤酒，我每次去超市基本上都是大包大包的买那个饮料，提回家特别累。其实你坐电梯、走车库也是一样，所以您这直接给你送货上门，叮咚一按，您好，您快递到家，你只要拿到屋里装冰箱里就可以了，朋友。
2: 是的，
1: 省心到家了，这是。您直接回复啤酒就行，原价一罐30块，现在只要69块钱，带走4大罐。
2: 是的，
1: 嗯，
2: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啤酒，根据自己的酒量啊囤一囤，我看哪个朋友酒量好，
1: 就成为你的朋友是吧？
2: 世界杯期间看去谁家串个门啥，欢迎朋友们回复啤酒了解详情啦。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6: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8: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9: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0: 本节目由西伯利亚寒流研究中心首席冠名播出。
11: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内的啤酒瓶大多都是绿色的？大冷天的，最过瘾的就是一帮人围在一起搓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吃火锅的时候，很多人也喜欢配上一点啤酒，火锅热，啤酒凉，倍儿爽。不管你喝不喝啤酒，反正这啤酒的样子总是从小看到大。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发现这啤酒瓶啊，不仅样子没怎么变，还一直都是绿色的？按说这个科技这么发达，生产透明的瓶子都很容易，为什么非得是绿色？难不成这个啤酒厂家也懂得要想生活过得去，生活必须带点绿这样的心灵鸡汤吗？
12: 为什么呢？
11: 现在我们都知道玻璃是透明的，对吧？可是在19世纪的时候，那时的人们认为玻璃是绿色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生产的玻璃都是绿色的，受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所以制造玻璃的工艺并不是很精湛，很难清除原料中亚铁离子一类的杂质离子，所以制出的玻璃都呈现绿色。不仅仅是啤酒瓶，墨水瓶、浆糊瓶，甚至连窗户玻璃也略微带点绿色。后来玻璃的制造工艺进步了，可以去除这里面的杂质，但是生产透明玻璃的成本太高，所以那时候的透明玻璃都是用在精密仪器这种特别的地方，而啤酒瓶相对来说没有那么迫切。最关键的是，那时的人们发现把啤酒放在绿色玻璃瓶里可以延缓啤酒变味，所以用绿色玻璃瓶装啤酒的传统就这么被保存下来了。在二战以后，有一段时间欧洲的棕色瓶子供不应求，让一些比较有名的啤酒品牌不得不重新使用绿色的瓶子，因为这些品牌的啤酒质量很好，一时间绿瓶子啤酒就成了高品质啤酒的代名词。紧接着又有很多的啤酒厂商跟进，也开始使用绿色的瓶子。恰巧这个时候冰箱开始普及，密封技术也有了极大的进步，使用棕色瓶子并不会比使用其他颜色的瓶子带来更好的品质，所以啊，这个绿色啤酒瓶又兴盛起来。毕竟对于厂商来说，能达到一样的效果，当然是选择成本更低的绿色啤酒瓶了。所以你现在能看到售价比较低的啤酒一般会使用绿色玻璃瓶，因为成本更低，而一些售价相对高的

0: 啤酒，因为利润空间比较大，就会使用棕色的玻璃瓶。
1: 白了个白，嗯嘛。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2: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0: 回来了，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嗯，给大家科普了一下为什么啤酒瓶大多是绿色的，
0: 叫大绿棒子啤酒。
2: 对，但现在各种颜色都有了。
0: 对，
2: 朋友们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啊，回复啤酒，
0: 对，
2: 在我们这儿下单就行了。
0: 而且用精酿的话，肯定就都是那种铁罐装的、铝罐装的那种啊。
2: 朋友们如果想购买的话，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啤酒。包括刚才有朋友在问到我们的气垫，也给大家详细讲一下吧。因为今天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气垫，
0: 流光幻变气垫。
2: 这个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有朋友一直在下单，
0: 昨天周一第一天，
2: 是今天是第二天了。懂的朋友都知道，因为这款气垫你就知道它的牌子海蓝之谜，这属于顶级的一个奢护品牌了。而且呢，它里面是添加了非常多的这个护肤成分。它其实有朋友说这个气垫有的就只是上妆，但它除了上妆之外，它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帮我们养肤。它和那种普通的彩妆气垫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有朋友就说之前是混油皮，
0: 对的，
2: T 区很爱出油，用了这款气垫之后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越自然。
0: 是的，
2: 那真的不一样。那大牌子呢，你以为它就光贵吗？
0: 对，
2: 除了贵之外，它确实是有点用。朋友
0: 那是有点用吗？那是确实好用。那是
2: 然后看朋友在说用别的气垫总会有闷痘的这种现象。
0: 对，
2: 但这一款用了一周之后卸完妆脸非常嫩，也不粗糙。
0: 对，
2: 很多朋友就是之前爱化妆的，特别是你就会发现那个皮肤容易受到一些刺激和伤害，那就是因为有一些化妆品它的成分没有那么的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款气垫，它就一边让你在变美的同时，一边又能保护你的皮肤，而且整个粉质也够细，是普通的一些牌子完全做不到的。
0: 海蓝之谜的换装变彩气垫。
2: 也给大家说说价格吧。这个逛商场应该都能看到，专柜的价格是1315块钱。略贵啊，
0: 今天反向抹零，把那个1000去掉，
2: 是
0: 399。
2: 这个价格确实划算，直接省掉了900多块钱，
0: 不到三折。
2: 而且你下单的话，我们直接是送你一个同款的替换芯，这个你去专柜你去代购都不会送的。
0: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因为前一段时间的时候，有朋友曾经问过这款气垫，说有没有这个替换芯，现在这款带替换芯的来了，我们直接给您送。
2: 对，
0: 相当于是你下手花一个的钱，得到两个正装。
2: 是，而且呢，前100名我们除了送这个替换芯啊，你看大不大气啊？我们再送你3瓶7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合起来3瓶啊，是21毫升了。
0: 21毫升，
2: 这个旅行装直接你就值回票价了。朋友们有需要的，欢迎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气垫"两个字。如果说你方便的话，添加一下我们客服小助理的微信，再减5块钱。
0: 是的，
2: 这波福利只有100单，现在所剩的不多了啊。有需要的朋友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气垫"两个字，特别是在夏天紫外线很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边化妆一边帮。你养肤是属于二合一了，而且你长久的持妆的时候，皮肤也不会有任何闷痘的一个现象，很好用。欢迎你回复气垫来了解详情。
0: 对，你看我们现在节目当中一共是有2款商品供大家来选择，一个是女孩子喜欢的气垫，这是海蓝之谜的换光变彩的这个气垫。
2: 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男生女生都很喜欢的这个，这叫什么？
2: 我个人
0: 传奇大叔的啤酒，这是精酿啤酒，
2: 是
0: 一升装的大瓶。现在呢，这个平时是一瓶是30块钱，现在69块钱直接带走4大瓶，您直接回复啤酒就行，而且它不是勾兑的啤酒啊，全部都是精酿。
2: 对，包括朋友们有什么好喝的酒也可以给我们分享过来。刚才博二就在说，
0: 可以，
2: 他说我今年真是喝了不少这个某品牌的一个中式啤酒啊，
0: 新中式啊，
2: 他说我觉得也是不错的，那个也是同样的什么毛尖的，然后还有糖葫芦的那种风味，各式各样的
0: 不少口味，
2: 挺好喝的。朋友们如果平时喜 喜欢喝酒的话，我觉得就是各种各样的酒你都去尝一尝，
0: 对的，
2: 然后留下一个自己真的喜欢的口粮酒。
0: 嗯，
2: 你像我平时确实饮酒量较大，
0: 那是较大，那叫极大。
2: 就有一些啤酒它好喝，而有一些啤酒它不好买，那有一些啤酒过贵，我这个喝的程度不值当，
0: 觉得压力大。
2: 所以今天你要是在我们这儿买，你就觉得值当一

0: 心
1: 了，因为这个线下是一罐要30块钱，那在我们这儿69块钱，你带走的是4瓶，而且是那种大罐，一升装的大瓶装，
0: 2斤装，
1: 这你喝起来就完全觉得又好喝，又适合当口粮酒。欢迎朋友在99平台上回复啤酒，夏天喝啤酒比较清爽一些，看世界杯的时候也总得有点啥东西配着一点，
0: 是
1: 都可以在99平台上回复啤酒两个字了解详情啦。
0: 说到这个世界杯了，那我们这个一位 AI 同事啊，这会儿就开始忙活起来了。我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关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比赛，在今天凌晨1点，我熬夜看了阿根廷对奥地利的这场比赛。说实话，梅西梅老板那真的是溜溜达达就把分得了，
1: 还是喜欢是吧？
0: 那真是让人确实挺喜欢的，
1: 看着也确实是过瘾，
0: 确实很厉害，而且这2-0啊，直接是个人已经就是那叫什么梅开二度啊。首先是在第一局的时候，人家先是帽子戏法，一个人独中3元，
1: 对，
0: 这场比赛又梅开二度，直接在这场杯赛当中就已经拿到了5个球，并且已经超越了自己保持的这个世界杯进球历史当中进球数最多的这个运动员。
1: 你说服气不服气？
0: 不服不行。
1: 因为有的时候朋友说，哎呦，看了这么多届了，年龄也慢慢上去了，但现在这个可能踢得不如从前了。
0: 是的，
1: 但你再看看，同样这个年龄的人，
0: 这是同样都是40来岁，
1: 同样老杨，你
0: 那你怎么差距这么大呢？你有人动腿，有人动嘴是吧？你看看，我负责动嘴。另外，在今天上午5点进行的这个法国对伊拉克的比赛，法国是3-0战胜伊拉克，
1: 是啊，
0: 也是应该是不出意外啊。在上午8点，挪威是3-2战胜了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当中也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哈兰德，我刚才不是问你哈兰德是谁吗？
1: 我确实没看到，
0: 就是挪威的这个国脚，长得这个金发碧眼，然后长发飘飘啊，这个自己凭一己之力带动了在世界杯赛场上的发带的销量，就是皮筋的销量。
1: 皮筋确实好，因为他那个怎么跑都不散，
0: 对，扎丸子头，
1: 不像我这头发跑着跑着马上就散了，他都系得非常紧，
0: 太飘逸了，
1: 各种颜色也有，
0: 可不吗？
1: 很喜欢，下次把挪威啊不要安排在我工作时间，我们挪不开工作，下次让他们在我这个休息时段踢一踢。
0: 行。
1: 跟他们领导提提意见，
0: 跟他们好好排一排，是不是？
1: 排的班儿，
0: 是这个非法这个负责人。然后，但是接下来今天晚间，包括明天凌晨，将会有一些比赛。
1: 是，
0: 究竟亮点在哪里？我们邀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秒懂世界杯。
2: 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的7个比赛日，今天4场大战全部打完，精彩程度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先来回顾一下。今天的4场小组赛，凌晨1点的焦点大战，这组第2轮，阿根廷2-0击败奥地利，梅西用2粒进球证明了他依然是这个时代最好的球员，双响炮，从第一个精妙推射到第二个冷静单刀，梅西用实力告诉了全世界，38岁又怎样？阿根廷凭借梅西的2粒进球顺利晋级淘汰赛，潘帕斯雄鹰已经展翅高飞。凌晨5点 ，I 组第2轮，法国3-0大胜伊拉克。高卢雄鸡展现了世界冠军级别的统治力，姆巴佩和登贝莱各入一球，还有一个团队配合进球堪称教科书级别。伊拉克队虽然顽强防守了半场，但在法国队的速度和技术面前最终还是难以招架。法国队同样锁定淘汰赛名额，卫冕冠军势头凶猛。早上8点 ,I 组上演了一场进球大战，挪威3-2险胜塞内加尔。哈兰德梅开二度，用他招牌式的身体碾压和精准跑位征服了球迷。塞内加尔虽然顽强追到2-3，但终究差了一口气。这场比赛堪称今天的经典之战，双方你来我往，攻守转换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挪威队凭借这场胜利成功晋级32强，哈兰德的进球机器继续运转。上午11点，这组另一场，约旦1-2不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过程相当焦灼，约旦队先入一球取得领先，但阿尔及利亚下半场连扳2球完成逆转。非洲狐狸军团展现了丰富的比赛经验，在逆境中没有慌乱，最终全取3分。好了，回顾完今天的精彩比赛，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明天6月24日，4场小组赛同样看点十足。凌晨1点 ,K 组第2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的豪华进攻线能否撕开中亚铁骑的防线？乌兹别克斯坦小组赛首轮表现不俗，绝非鱼腩。我预测葡萄牙2-0取胜， C 罗或将迎来关键进球。凌晨4点 ,L 组第2轮，英格兰对阵加纳。三狮军团迎战非洲黑星，这场比赛身体对抗和节奏将是最大看点。加纳球员的身体素质和冲击力不容小觑。

0: 小组赛抢分关键战不容有失。以上就是今天秒懂世界杯的全部内容。梅西双响炮助阿根廷出线，哈兰德梅开二度率挪威晋级，今天的比赛星光熠熠，明天四场大战同样不容错过，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聊一个特别拎得清的帝王，五代十国的钱弘处。别人当皇帝都想着开疆扩土称霸天下，他倒好，直接把自己家的江山打包送给大宋，换得一个百姓平安呢，是比什么都强。那每个人都说自己这个佛系那个佛系，但是把自己家的江山送给别人，这佛系您是不好比了吧。这话说钱弘处啊，也是含着金钥匙出生，吴越国的王爷，这皇位其实本来跟他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呢948年这朝堂突然搞政变，这权臣胡进思就把老国君给赶下台，30岁的钱弘处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推上了王位。这叫什么呢，人在宫中坐啊，王位天上来。这个天降皇位的剧本啊，也就是短剧里有，但是您就发现了吧，这短剧里也是啊，取之于生活，用之于生活，源于生活，但是高于生活。哎，得了，咱话不多说，书归正传。这刚登基那会儿啊，这钱弘处也没少受气，这朝堂上啊是被胡进思攥得死死的。但是啊，你架不住这小子聪明啊，人家主打一个不硬刚，哎，就是一个熬。为什么呢？因为这胡进思年龄大呀，这愣是把这快90的胡进思给熬走了。要不人家相声里说呢，谁活得长谁是艺术家。反手呢就清了这乱党，稳稳的是拿捏住大权，稳住江山之后，别的帝王那都忙着咱打仗咱抢地盘，钱弘处不一样啊，他一门心思搞民生，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们少交税，还带着人呢疏浚西湖，治理钱塘江，把这吴越国呀愣是打造成了五代十国里难得的世外桃源。别的地方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这吴越的百姓啊能安居乐业，好日子那真是太舒服了。可是啊，他处在什么时代，五代十国呀，这个太平日子你能过多久啊？没搞几天，这宋太祖赵匡胤就开始了自己的统一大业，一路平荆南灭后蜀，眼看就要打到这吴越国自家门口了。还有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南唐后主，著名的那词人李煜，那是急的是跳脚啊，这赶紧写信求救，就说呀，这个唇亡齿寒呐，说这个我这边要不行了，你那边呢也悬，让钱弘处跟他一起说抗宋。你要换别人，说不定脑子一热，来吧，咱跟他干。但是呢，钱弘处脑回路极其清奇，这不仅不救呢，还亲率50000大军帮大宋灭了南唐。这操作直接给李煜整懵了，说这兄弟你到底哪头的呀？但是更觉得这还在后头，南唐一灭，钱弘处直接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啊，纳土归宋。他心里这门清啊，说这吴越国这国力跟宋比，那就是鸡蛋碰石头，你真打起来受苦的还得是老百姓，你何必呢为了这帝王的虚名让老百姓遭殃，怎么算怎么不值当。说为了这表达诚意啊，还特地改了名，他把这个红字啊给去掉了。这为什么把这红字去掉呢？因为赵匡胤他爹呀，他名字里也有一个红字，所以说呢避讳，哎，以后呢我不叫钱弘处了，我叫钱处。哎，这名字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公元978年，大手一挥，把吴越13州86县的土地一股脑全送给了宋太宗。这宋朝啊是不费一兵一卒统一了东南，吴越百姓呢也算是躲过了战火。这波操作搁到现在，这叫什么词呢？双赢。这纳土归宋之后呢，这钱处啊，就是钱弘处啊，他呢就被封了王，迁都汴京，就是今天咱们的河南开封，一辈子谨言慎行，安安稳稳活到60岁才去世。你看这别人争权夺利头破血流，他是用放弃换了天下太平。这钱弘

的选择，其实你要想想，那还真不是懦弱。一方面，那是心里怀着百姓平安的大义；一方面呢，也是对于自己眼前局势的清醒判断。所谓叫不恋权，只为民。好，今天就为各位聊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1: 是，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对，
0: 托达斯催咱们了。
1: 催什么？
0: 他说今天咋还不唱歌呀、你再不唱做不了榜一大哥了。你先下单个啤酒吧。
1: 你做不做榜一、但是我觉得你可以打嗝了。
0: 你现在999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个啤酒，
1: 这个啤酒我跟你讲
0: 你应该爱喝，
1: 你一定会的。
0: 对，川崎大叔啤酒，这个平时在商、超市里，
1: 超市 商超吧，
0: 喝猫
1: 喝什么马
0: 一瓶30多块钱，
1: 这是
0: 今天在我们这儿69块钱，
1: 对，
0: 四罐，而且是那种一升的大罐啊，
1: 大罐。
0: 这个你的酒量基本上我看
1: 半罐得了，
0: 半罐差不多
1: 是吧，
0: 差不多
1: 得了。
0: 你到时候
1: 也就咱俩能交交手，我跟你说，兔子大斯
0: 都上不了我这个局，跟你讲，
1: 吃饭坐老杨那桌是吧。
0: 而且他各种各样的口味都有，
1: 这四个味道，
0: 龙井的、茉莉的、蜜桃乌龙的，还有毛尖的，
1: 对，
0: 都有，选择一个你喜欢的口味。
1: 各位您就今天信我们，您就是69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四个口味全都有，而且每一罐都是一升的大瓶装，这是真正的精酿，
0: 是、
1: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香精勾兑，里边只有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和原叶茶。而且呢关键是你想想，给它进行技术支持的是中国农科院茶研所，所以这个就不用讲了。
0: 是的，
1: 您直接回复啤酒到私家车999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是，好喝又上头，而且喝起来很清爽。我们全部都是厂家直发，欢迎我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回复啤酒啊！提醒大家，这个得抓紧时间抢一抢，因为这个
1: 所剩不多，
0: 我们囤的数量也不多，随时售罄。
1: 对，
0: 小麦一会儿
1: 他已经下单了。小麦刚才在我们群里说已经下了单了。
0: 是，
1: 您直接回啤酒就行。
0: 是，朋友们回着啤酒，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演唱歌曲了。
1: 小麦啤吧，咱。
0: 小麦的酒量已经多三罐了、
1: 可以差不多。
0: 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歌曲了。今天在聊说朋友交朋友的话，你最看重对方的什么呢？对方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些点是你很喜欢的？
1: 对，
0: 其中一个点啊，得有和我有共同的爱好。
1: 说什么？
0: 比如说爱喝酒。
1: 嗨，
0: 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朋友的酒，
1: 哎，
0: 送给在座的各位。
1: 这首歌我跟你讲，你直接回复啤酒两个字，跟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来，
0: 确实跟朋友没少喝，
1: 这个，而且这特别适合下班的节奏，你知道吗？
0: 也适合去 KTV 的时候，
1: 对啊，
0: 喝了酒，唱着这个歌，干着杯，
1: 对。回复啤酒两个字。
0: 风雨一去不复回，
1: 嘚瑟。
0: 后夜开心。
1: 什么都贵，69四瓶，一点都不贵。

0: 我跟你讲，在唱这首歌之前 ，baby 说这首歌太简单了，我都不稀得唱。是谁用实际行动表现出真香这两个字？
1: 我晚上，我网上再往上提个 Q 啊。今天我们来相会。
0: 没少喝呀，看来是。
1: 哦耶，深情斟满了酒杯。哎，是这样吗？
0: 岁月匆匆如流水，
1: 哦耶！
0: 管他昨天谁是谁，都记不得了是吧？

0: 夹杂着一些蒙语的歌词、我们两个也演绎了，可能大家没听懂，我在这边做一个专业的翻译啊。
1: 妈妈拿啥啥都咕噜有味，
0: 唱的大概意思是、金杯里斟满了醇香的奶酒
1: 啤酒，
0: 朋友们欢聚一堂，共同来干上一杯。我建议大家先从啤酒喝起，因为内蒙那边奶酒度数更高，不建议大家就是突然之间啊，就是没有做好任何心理准备就直接开始
1: 喝。蒙的也快是吧，青稞酒啊，奶酒是吧，
0: 很普通。说
1: 说什么
0: 弟弟上节目之前是不是喝了点，
1: 但确实没少喝，
0: 刚才就是品尝了一下，
1: 来了一罐子啊。
0: 就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到我们传奇大叔的啤酒啊。
1: 木子不相信了，
0: 对，
1: 木子说老杨这唱起来听起来挺能喝呀、真的只有半罐的量吗？
0: 半罐的多说了，
1: 咱掰掰手腕子。
0: 这一升的这一罐、老杨半罐、
1: 这一升的这一罐我能喝一升。
0: 包括呢还有这
1: 个博尔说，我怀疑你们俩是不是喝了两罐才上节目，唱有点摇摇晃晃，这唱的越来越有劲儿啊、是不是还想来第二场啊？
0: 因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说这个酒啊，它需要和好朋友在一起。你一说两不说，一干杯两不干杯，慢慢就喝下去了。
1: 我跟你讲，就比如我们家晚上看世界杯的时候，都会邀上我们这一层的另外两家朋友一块儿坐在一起来，这个一边看球一边嗨。其实我就在这个时候，如果作为东道主的咱，咔打开冰箱里边有这些小啤酒，我们家那边买的还有粥什么黑什么鸭，
0: 这是懂生活，
1: 特别的爽。所以我就觉得朋友们在一起是很 happy 的。
0: 对，
1: 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些朋友看球是一个人，就是偷偷摸摸的晚上嘛。

0: 啊，是这凌晨一点了，
1: 进了，球进了，
0: 这有点弱不禁风的感觉。
2: 你说佳宇是吧？
0: 对吧？不快乐。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看怎么样，你如何，如果你跟我们一样也是喜欢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看球啊，很开心，一定备上今天这个啤酒，您不会后悔，这个价格相当合适，很好喝。
2: 对，而且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要多喝多，
0: 对，
2: 主要是一个氛围在，
0: 就真的是
2: 老杨就喝上那一杯，
0: 我这半杯啤酒就倒得了，我能陪他们一场比赛，
2: 他陪一场，
0: 加时赛都够，
2: 我这边喝上八瓶，
0: 对吧？
2: 不也可以吗？
0: 所以嘛，
2: 平均了。
0: 哎，所以我跟你讲，酒不过量。不重要啊，酒不过量何过之有，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安全第一。另外跟朋友一块喝酒不要硬踹，
2: 对，
0: 自己有多少量安安心心的喝就够了，那快乐最重要。
2: 欢迎朋友们直接在私家车99平台上回复啤酒，来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喝的啤酒。
0: 哎，
2: 建议下次直播明天吧，
0: 是吧？
2: 就直接放直播间里，
0: 行，再来两块，是不是
2: 大家感受一下？
0: 而且我跟你讲，有的时候你说咱出去玩是吧，你看大家一块聚会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喝个小酒也很快乐。咱说青春不散场，就在这个毕业季啊，有不少的朋友啊约上同学朋友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吧。有大学生朋友也已经今天开始领毕业证，开始要回家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现在两个人抱团，立减398，凭乘考证出行额外再减211。
2: 是的，
0: 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
2: 而且在6月呢，我们有多条的黄金团期正在火热上线当中。无论你是想自由行订个机票，或者说我想这个精品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方式非常灵活，选择也非常多。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直飞来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吧。
0: 哎，直接回复直飞就行了。当然了，如果您家里边有5到15岁的小朋友啊，你可以给孩子来报名河南广电唐宋名人录的小演员招募。在让孩子跳出课本，化身李白、李清照，沉浸式的感受唐宋历史。河南广播电视台演播厅线下试镜，导演、主持人手把手指导，零基础也能快速入门，而且到场就送社会实践证书。参演作品还能在爱奇艺、优酷等等各大主流平台来播出，更有机会进剧组来体验拍摄的全流程。恢复演员，给孩子抢占试镜名额，让孩子在演艺当中收获成长，传承文化。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5: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6: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7: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6: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7: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6: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7: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0: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节目，到这会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2: 是的，在说再见之前啊，刚才老杨聊球赛的时候啊，我说了一句，我说都同样的年龄
0: 啊，
2: 你看人家
0: 确实跟梅西差得远，跟 C 罗差得也远，
2: 你看的确实是让人觉得特别的爽啊。完了之后，严湘就吵我了，他说 ：“Baby， 你真的你不能这样说老杨，
0: 说的太对了，
2: 那你不合适，
0: 没大没小，
2: 就让老杨跟你说说
0: 啊，
2: 当时他们30多岁的。”时候
0: 啊，
2: 咱们都不说现在40多岁，当时30多岁的时候，
0: 如狼似虎。
2: 哎，跟小学生踢的时候，直接13-0把他们踢输的那场比赛，让他跟你说说。
0: 我跟你说，这个李哥有的时候可玩笑不能那么开。谁还没有一点就是吧失败的经验呢？对不对？都是让着我们呢。
2: 13-0了，
0: 13-0都是搂着的，人家教练说别。

0: 把这些叔叔们踢急了，知道吗？
1: 本来这个球赛还没结束，
0: 可能是20多比0呢，是吧？
1: 但是这个确实比分太难看了，提前结束了。
0: 郑州实验中学的同学们一块踢了踢啊。
1: 所以我觉得，没事，老杨。我刚才说你那事儿啊，不怪我。好自己了，
0: 明白了。
1: 基本上这会儿节目也可以跟大家说拜拜了，
0: 对自己好一点哈。
1: 霍丹河还在说，刚才那首歌曲我们一听就能听出来，是喝淡了才能唱出这种感觉，
0: 没错，
1: 一种晕晕乎乎的唱法。
0: 哎，
1: 朋友们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回复啤酒，感受一下这种唱法。但是今天节目在这儿基本上跟大家说拜拜了。
0: 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送给 Q Baby。你这样一个女人，让我欢喜，让我忧。好，就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1: 我是 T Baby，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3: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
6: 六月26日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我是 Tia 袁娅维，
11: 我是张信哲，
12: 我是苏有朋，
13: 我是周华健。
14: 大家好，我是黎明。
10: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1: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15: 我们走过的路，
16: 我们走过的路
15: 有崎岖坎坷，
16: 有崎岖坎坷，
15: 也有康庄大道，
16: 也有康庄大道。
17: 我们经历的时光，
18: 我们经历的时光，
17: 有美好的回忆，
18: 有美好的回忆，
17: 也有失落的迷惘，
18: 失落的。
15: 这是人生的韵味，
16: 也是生活。

0: 的模样。
1: 用声音
0: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 这里是
0: 听朗读。
2: 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时间呢，继续邀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在这半个小时里面，我们一块儿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里有什么能够拿来为我们所用，让我们觉得有收获能提高的那些知识点。今天要讲这本书真的是还是一个知识点啊挺丰富的一本书。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平时会跟我一样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觉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呀工作呀总会很凌乱。这个凌乱到什么程度呢？就觉得自己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是呢，当你坐在这个电脑之前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哎呦，我不知道从哪一件开始。所以说，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那这本书可能就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清单革命》，听名字你就知道哈、啊，它是一个教你如何去列计划、列清单的这么一本书。但是从小可能这各位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跟你聊哈，你要这个做计划，要预习，要复习，要有些学习计划，一天从早上几点起床，然后到晚上几点睡觉，中间要排开，然后什么时候锻炼，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喝水，是吧？但是有多少朋友真正能够坚持下来？然后你列清单列计划的这个方式是不是真的科学？这本书可能就会给你一些答案啊，或者是给你一些相对清晰的方向的指引。我记得之前跟大家聊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刻意练习》，这书里呢就会说如何让你设定的目标能够快速的实现。他说，那你设定目标的时候，你就先设定一个小目标，你不要设定太大的目标。比如说你说你要减肥，然后呢我就开始说我要设定一个目标，每天做一百个俯卧撑。你一旦设定这个一百个俯卧撑之后呢，你很有可能做了一天之后，然后你这一个月就只做这一百个俯卧撑，因为太难了。你自己在身体当中或者大脑会本能的去选择那个相对比较简单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你要设立目标怎么办？你先设置一个，我每天先做一个。你做完这一个之后，你就发现你既然趴下做了一个俯卧撑之后，你再做第二个俯卧撑的时候，成本其实不高了，然后你就可能会连做三四个。那所以说头一天你很有可能就做了十个，那你这一下的话，你就想，哎，昨天我做了十个，那今天我做十一个，我只多做一个，那行，我做了十一个之后，你发现你再做十五个成本也不是很高。所以一点一点的啊，通过欺骗自己身体的方式，把这个慢慢的实现自己的小目标啊。这个就是这个刻意练习里面给大家讲的这么一种方法，其实我觉得很实用。那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本书《清单革命》，我觉得也是很实用的一种书啊。它会告诉你如何把你的计划列清楚，如何去避免犯错啊，如何去踩雷。所以呢，一会儿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这本书叫做《清单革命》。
3: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2: 他说这个清单革命哈，说之前我们总得先说说这本书到底是谁写的，它是什么来路哈？这是美国作者阿图·葛文德，这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啊，但是呢，说说他的履历，您就能明白，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他是这个白宫啊最年轻的一个健康政策顾问。你像大家比较熟悉的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啊，他的这个医改政策啊，其中他就参与了。包括呢，像金融界各位比较熟悉查理芒格啊，查理芒格就非常欣赏这个葛文德。查理芒格是谁？是巴菲特的亲密战友啊，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所以说他呢，本身又是哈佛公共健康学院的教授啊，也是哈佛医学院的教授，非常厉害的一位这个人物啊。他讲的这个清单革命，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啊，这个我们来通览一下这本书里头啊这几章。都分别讲了什么？首先来说说这本书啊，第一部分讲什么呢？讲人人都会犯错误。很多朋友说，对，说的太对了，就一下说到我心里了。确实，犯错不可怕啊，那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而犯错，我们不知道怎么改。所以这章在这本书第一章当中呢，就会跟各位来讲啊。首先给你降低一点心理压力，人人都会犯错误。第二部分说清单革命的行事原则，那这个就是 啊，很简单，就是你要怎么来做了啊。然后接下来呢，会跟你讲简单至上、人为根本、持续改善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哈。那行，这说完了这个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进入到今天这个干货，来说说这个清谈革命。刚才不是说了吗？第一章就讲说人人都会犯错，但是呢，我们知道哈，这个追根溯源，先得想想。想给大家一点思考时间啊，你们觉得人为什么会犯错？差三秒钟啊，可能有朋友想啊，因为判断失误啊，因为我这个没有远见啊，这个我没想到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这本书会把人为什么犯错分成两种，一个叫什么呢？叫无知之错，另外一个呢叫什么呢？叫做无能之错。其实呢，就四个字儿。啊，无知和无能。那先说说第一种无知之错，那犯的是什么呢？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对吧？你没有了解这个运行的规律。无能之错，那很简单呀，那你能力达不到，对吧？所以说无能之错就它并不是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而是你没有正确的使用知识啊。我确实是达不到，对吧？我也想这个上到这个篮球场上。跟这个詹姆斯 PK 一下啊，那我确实无能，就我能力达不到，我知道怎么投篮，但是我投不进，我面对他的防守都是我确实投不进。所以说呢，无知之错和无能之错，这个是我们要能清楚，人的错误基本上就可以分成这两类。但是啊，那接下来就得跟大家说这个无知之错是你可以弥补的，甚至在这本书里面他会讲到无知之错是可以弥补的，也是可以原谅的。但是这书里就讲无能之错是不可以原谅的。那你再给大家来复盘一下什么是无能之错。无能之错是你没有掌握相关的知识，没有正确的使用这些知识啊。所以说先明白到底我们为什么犯错。说完为什么犯错之后，接下来就得说这本书的主旨，对吧？叫清单革命嘛。那为什么要有清单，是不是？那前头我都说了，犯错两种情况，无知啊和无能，对吧？那书里会给你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往玻璃杯里倒水啊，然后呢，因为你不知道往玻璃杯里这个倒的这个水是不是烫，你也不知道这个玻璃杯的承受能力能不能承受多高温度的烫的水，一倒，咔嚓，玻璃杯裂了，对吧？那这算什么？这算无知之错，对吧？典型的。无知之错，小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拆过家里的这个收音机半导体哈，胆子大点的拆着电视机，拆完之后发现，哎，装回去的时候手里还剩几个零件，不知道这个零件往哪儿装，对吧？这是无知之错。无能之错，那就是说，这种错误就是我们掌握了知识，但是呢没有正确的使用。你比如说啊，这个你是一个飞行员啊，你知道起飞的程序，但是呢。你就起飞的时候，哎，你就忘了中间哪个环节，这个就很适用于什么呢？就开车的时候啊，这个各位新手，我也是打开车新手过来的。你说这个开车上路这些个标准啊，这些个操作流程，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提示指示，我知道不知道？知道，我不知道，我那驾照考不过，对吧？但是一上路那是完全两回事儿，对吧？所以说你在网上有时候经常会看到这个，也不知道是真的也不是搞笑，然后呢就在那个挡把上然后贴上汉字啊，前进后退，然后呢在转向灯上贴上汉字啊，左转右转。这确实就是你掌握了知识你没有能够正确使用。经常我们会看到那个民生新闻里说是采访这个一位司机啊，你为什么这个撞到墙上了啊，我把刹车当油门了，对吧？这就是很简单的。那有朋友就问，那我们光要追根溯源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去追根溯源呢？那无能之错是不是可以避免的呢？那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用这个清单啊，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啊，跟大家来说说原因。说你看啊，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犯的错误当中，是因为记忆力还有这个注意力啊，导致你犯了一些错误。你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我正接一朋友电话，然后呢你刚接完这个电话，紧接着汤又一电话进来了，然后你刚接完这个电话之后呢，又有同事去找你啊，然后找你去办个这个资料，然后就签个这个合同，然后走个这个流程啊，就开个什么会，然后呢一转眼你就把跟第一个人打电话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净啊，然后呢导致对方很不满意啊，比如说你刚跟人说啊，我这个三分钟之后，我五分钟给你回话，然后你这么一忙， 啊，三个小时过去了，然后对方就已经炸了。你不是说你三分钟给我回话吗？就说五分钟给我回话，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因为你的记忆力啊、被注意力给牵引了，对吧？

第二个原因，那都很简单呀，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马虎，对吧？麻痹大意，总是觉得自己很有经验啊，觉得自己没问题，特别相信自己的记忆，然后呢，导致自己呢出现这样的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我们主持人身上啊，觉得自己经验丰富，然后呢，觉得自己没有什么，那然后一上台之后发现，哎，忘拿了流程卡，一上台要介绍嘉宾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哎。忘了问这个嘉宾怎么称呼，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所以说清单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帮助我们改善这两种啊，平时生活当中容易犯的错误啊，记忆力和注意力导致的错误，然后呢，因为自己过往经验导致的麻痹大意的这种错误。那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也具体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那这个清单。什么样是有效的清单？怎么样来列清单？列完清单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干？怎么办？这些呢，其实都是很关键、很核心的问题。要不然的话，你就容易一直是什么样的状态？就是道理我都懂啊，我依然过不好自己的人生。好，那一会儿呢，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如何制作一个有效的清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2: 听朗读。
13: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今天呢跟各位分享这本书啊，名字叫做清单革命啊，来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列好一个清单，帮助我们更好的完成这个工作。其实呢有的时候呢也得这么说，很多时候呢不单单是工作上需要列清单，其实生活当中啊，学习当中啊，其实也非常需要列清单。尤其是你像这个各位啊，如果是这个成家立业之后，你就能发现其实家庭当中的很多事情啊非常的繁杂。它繁杂在哪儿呢？它不是说小事儿，不用重视。越是这样的小事积累多了之后，你就能发现啊，它可能对你的生活影响就越大。而且呢，你总会觉得，一般我们情况下就会觉得会更多的去应付一下这个生活之外的工作上的事情啊，应酬上的事情。但是一般呢，就会觉得家里的事儿呢，就可以能拖的拖一。

0: 能躲的躲一躲，但其实并不是啊。其实家庭当中生活很多事情，它真的是和你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有朋友就也不是有朋友，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很多书嘛，就会讲说，你看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你去看看他的卧室，你去看看他的办公室，或者是至少是看看他的工位，你看看他的车，你大概就能知道他的这个是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很多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经验，就是你的卧室里一定会有一张椅子，但这张椅子永远不会坐人，上头是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衣服啊。如果有的话，最好能够收拾收拾。其实收拾完之后，自己心态也会好很多。对于这本书《清单革命》来讲，其实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他会用一种列清单或者列计划的方式，让我们打扫一下内心当中所杂乱无章的各种各样的安排。所以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怎么样来列一个有效的清单哈。另外呢，有朋友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朗读的微信群里面哈，您可以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腾飞的腾，云霄的霄。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哈，聊聊这个清单革命，什么是有效的清单啊？那清单做起来其实呢，说简单也简单啊，但是呢，得根据我们不同人的这个特性、工作特点，包括呢，根据我们不同的这个工作的性质啊，你要来看看怎么样来列这么一个清单。所以说呢，有效的清单最重要的就是它得能直接发挥作用，对吧？我们叫有效，那就得有作用。基本上在这本书里面啊，会给你总结三个原则。先跟大家说说这三个原则是什么，再详细拆解。这三个原则是：清单设计要简单高效，不要过长，在现实当中可以检查；第二，设置清晰的检查点；第三，不断更新。好，说完这三点之后，开始来说说第一个啊，简单高效。别太长，简单就是说你清单，什么叫清单？就是你别太详细，面面俱到，那就没必要了。就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什么啊？就是像菜单，你去这个酒店啊、饭店，你去点菜，你一看菜单是很典型的清单。你看每一个菜名字列上之后，大多少钱？然后你看凉菜、主菜，然后呢前菜、主食啊，分得特别清楚，对吧？你去任何一个饭店，你都不会看见说鱼香肉丝38块，然后下头开始肉、萝卜丝儿啊、玉兰片，然后呢木耳，然后呢豆瓣酱，哈、基本没有这么列的，是吧？所以说，你看清单，首先就是要告诉你，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并且是可以具体检查的。你看举个例子，比如说。减肥啊，最近一段我就一直在努力减肥啊，一直减，还总是肥啊。这个减肥这件事儿，你列出来一个月你要减多少斤，每天运动多长时间，你这样你就能够衡量了呀，对不对？你每天有没有完成这个运动量？然后呢，你运动了这个月之后效果怎么样？我列出来，我这个月我要减10斤，对吧？然后呢，每天我有半个小时运动，然后你就可以核算了，今天这半个小时我又没运动。啊，这一月一称啊，我又胖了10斤，是吧？你超额完成任务是吧？然后这就是说，清单设计要简单高效啊，不要太长，现实当中可以检查。那接下来这个就很重要的叫什么呢？设置清晰的检查点，就是你在执行清单上，你要提前安排好某个节点或者某件事情上要使用哪个清单。也就是说，比如说在工作之前设置一个检查点，这特像什么呢？各位，但凡上过学的朋友，您都知道。有什么开学摸底考试、期中测验、期末考试，中间还有随堂测验，这是什么？这在清单革命这本书里头，你拿来对照，这就是设置了清晰的检查点。那刚才我给大家举那个例子，比如减肥，对吧？你设置一个清单，一个月我要减掉10斤，每天我要完成半个小时的这个跑步，你的检查点是什么？一个月和每天，对吧？这就是很清晰的这个检查点。比如你要出去旅游，你要看看你带什么东西啊，牙刷、牙膏啊，钱包、身份证、护照等等等等等等啊，你把它都列出来之后，然后

0: 照着这个清单一个检查没有遗漏，对吧？那你一般你这个检查点在哪儿？你很明显，你不会到了机场你再开始去检查。哎呦，我是不是没带护照？我是不是没带牙刷？是吧？我是不是没带钱包？显然不是。一般情况下，你这个检查点设置在什么时间？临出发头天晚上睡觉前，对吧？这就很明显，这确实就是你的生活习惯。但是你放在工作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就不这么做了啊，或者是忘了这么做了，忽略这么做了。那好，接下来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不断更新。这个是基本上啊，如果梳理不讲，可能大多数朋友都会把它忽略掉的，都会把它忘掉的啊。你这个清单出来之后，我还要更新吗？其实这本书会告诉你，清单啊，它是需要不断更新的。你清单要想能够用，能够有效的用，那就必须不断的符合你的新的实际情况。我还跟大家举这个减肥的例子，你比如说刚开始我设置第一个月我减10斤，第二你还10斤，第三个月你还10斤，第四个月你还10斤，你减了10个月，减了120斤，您是多大一体重啊？显然不科学，对不对？那是显然不科学的事情。一般刚开始我们叫虚胖，那都减下去都是水分，那个很好减。而且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外面的这个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减肥机构啊，它都就让你减肥能够立马见效果。你一看，哇，瘦了2-3斤呢，瘦了4-5斤呢，其实不是瘦了，朋友，那是你的身体内的这个水分快速的代谢掉了，那一下确实能减2-3斤。因为你看平时我也做这个格斗啊，这个运动啊，拳击这个节目，他们这个运动员啊，在这个正式比赛之间有一个减重的环节，这个减重环节非常痛苦。比如说首先他的进食严格控制，然后每天消耗的热量消耗的水分都是大范围的往外排，这就能快速把你体重降下来。但是这个对于普通人来讲，他可能对身体还是有损伤的。那你看，那你到后期的时候，你就能发现，第一个减能减下去10斤，第二个月你的基数已经小了，那你就不能再减10斤了，对吧？那我们就绕回来，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就是为了证明，你所有的目标的制定，你就要不断的符合你的实际情况。之前我跟大家在这个节目里分享那个薛兆丰教授的这个薛兆丰的经济学讲义啊，我其实特推荐大家看这本书。你看，薛教授在这个这本书里就讲到所谓成本这个事儿啊，他说我的学生，我不推荐他在经济学这门课上考100分，我推荐他能在其他的课上都做到90分。说为什么？说你在经济学这门课上，你要想从90提高到95，你可能需要的精力是有多大？95提高到97，你的付出的精力又比90到95要高很多。从97到100。你付出的精力可能要高更多，但是你这个精力如果拿到提到其他的课程的分数上时候，可能就会同样的精力把其他课程的分数都会往上提。当然你看，这就薛教授其实这个事儿是在讲成本的事情。但是你放到我们这个书里面，我们就会讲你的所有的这个清单，你的目标，你需要不断的更新，根据你实际情况来不断的改进，然后你这个就才始终能够保持正确的方向，符合你当下的需求。符合了当下的需求，保持了正确的方向之后，接下来你才能做到什么？就是刚开始我们跟大家聊的那个叫什么呢？叫做有效和有用。所以说你看，你要做这个清单，我不用跟各位讲你应该列什么格式，你应该是方形的格式，你应该圆形的格式，你应该列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导图，其实不需要。你哪怕只是随手拿出一个笔记本来，在上的写写画画，在你的手机的这个备忘录里面列出几个关键的节点和这个时间点，然后呢并且不断的去根据情况来调整，你就能形成一个非常简单有效的实用的这样的一个清单。所以说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的这本书哈，来自美国作者啊阿图葛文德的《清单革命》。
1: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

0: 技术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1: 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2: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3: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4: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5: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6: 我是张信哲，
7: 我是苏有朋，
8: 我是周华健。
9: 大家好，我是黎明。
5: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6: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10: 我们走过的路，
11: 我们走过的路，
10: 有崎岖坎坷，
11: 有崎岖坎坷，
10: 也有康庄大道，
11: 也有康庄大道。
12: 我们经历的时光，
13: 我们经历的时光，
12: 有美好的回忆，
13: 有美好的回忆，
12: 也有失落的迷惘。
10: 这是人生的韵味，
11: 也是生活的模样。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4: 用声音，用声音，
11: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14: 这里是，
11: 这里是，
12: 这里是
14: 听朗读。
1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霄。很多朋友都会问哈、说哎，这个想知道这讲的这书名怎么办呢，或者是想要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相关的书啊推荐怎么办呢。一是听节目，二您可以加我微信啊，直接在微信平台上您回复朗读读书王腾霄，腾飞的腾，云霄的霄，都可以哈、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群啊，其实也不止一个，好几个呢啊。哎呀，不知不觉的这个炫耀了一下啊，有很多这个爱读书的朋友都在我们这个群里啊，然后呢大家这个群策群力啊，互相提高。您发送关键词朗读读书王腾霄啊都可以。接下来说这本书跟心还是有关系的，我们之前跟大家聊了很多关于心的书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点一点的呀，咱们也得升级，说这个由浅入深，对吧？先说说这关于自己内心的认知啊，然后再说说怎么提升。接下来这本书啊，就是能够提升我们对于心它的认知的，名字叫《心智力》，智是智力的智啊，力是智力的力，呵呵，心是心脏的心，《心智力》这是美国的一位啊，也是算是心灵畅销书的作家啊。盖瑞·祖卡夫啊写的一本书，他呢这本书还曾经拿到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副标题是什么呢？如何开发心灵与智慧的能量。好，肯定很多朋友都会想，哎呦，我怎么样把这个心灵当中的能量释放出来啊。今天跟大家聊这本书，心智力，如何开发心灵与智慧的能量。
16: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

0: 能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1: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一直都在，你在不在。
2: 说这本《心智力》啊，《心智力》讲的是什么呢？其实呢，它就会告诉你啊，如何把我们的这个心灵打开，然后呢，开始用全新的一种方式去认知我们的生活，然后有了这扇窗户或者打开这扇门之后，你就能发现，哎，原来很多事儿我都想通了，呵呵，通往了智慧的坦途啊，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和乐趣。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老觉得呀，自己钻了牛角尖的想不开了之后，你的生活索然无味，甚至觉得痛苦烦躁。那这本书就会告诉你怎么样啊，把自己的这个心智力调整到一个更好的状态上来讲。首先，心智力里面会跟大家讲一个叫心智模式。这个模式是什么呢？就是你对待事情的一个惯性的模式，它就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是我们的思想啊，所基本上算是教育成长环境所影响，或者是人类这个 DNA 传下来的之后呢，它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标准，也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叫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可能很多朋友都说，老说三观三观，可能都说不上来到底哪三观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三观。这三观啊，它就会以一种你不觉察的方式来决定一个人面对或者处理事情过程当中你的思维模式以及情绪模式。思维模式和情绪模式，这绝对是两码事。很多时候我们思维很清晰，情绪很躁动，我明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但是情绪就指引你就往那儿错。你明明知道，你只要跟你女朋友说了那一句算我错了行了吧，你只要敢说这句，你明知道你说完它就会炸，但是你还会说，你就忍不住非得加上那个行了吧。你哪怕不加那个行了吧都会好很多，但是你就是为了把自己的这个情绪释放一下，小小的释放一下，加上那个行了行了吧，然后对方就炸了对吧。但这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啊，思维模式和情绪模式，这两者其实是并行，而且很多情况下你的思维模式是被你的情绪模式所影响的。比如你看三国演义里头的张飞，对吧，其实张飞啊，张三爷是三国演义当中很可爱的一个角色，就典型的有勇有谋，粗中有细。但是他的这个最终张飞的陨落是为什么呢？就是他的情绪模式影响了他的思维模式。因为二哥被害，然后内心极度愤恨，然后呢酗酒之后，你知道鞭打士卒，然后被这个反害了，给暗害了，对吧，这就是典型的情绪模式影响了思维模式。那这是个人，那企业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对吧，企业当中存在的一定也有这样的问题。所以你看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本身，思考一下啊，你看问题的态度才是问题本身。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企业管理的时候啊，问题其实很简单，其实并不复杂，但是为什么解决不了？复杂是因为错位。所以你看我们传统概念当中有一个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个观念搁现在来看啊，就稍微有点过时了。就是成功不一定非要吃苦，吃苦不一定会成功。咱也不是说否认啊，就是通过自己艰苦努力一步一步真的是吃得苦中苦成为人上人，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这样的，咱一点都不否认，而且我非常钦佩。但是这两者之间，所谓吃苦和成功之间，它的必然联系在当下的社会当中已经不像之前了，它中间存在的一些变量，而且变量还很多。所以你看，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讲这本书里面要跟各位提到的很重要的叫心。

还有一部中文的作品，中文的作品是李钟书啊、不是李钟书，李钟莹和舒汉廷两位所写的。但是这一本书和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个祖卡夫的新智力主攻方向不一样。祖卡夫的新智力主要探讨的是个人的内心的存在，而李钟莹和这个舒汉廷，我们就简称叫中文版的这个新智力，更多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企业管理。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商业奇迹的底层思维，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来聊聊这本书啊。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这个新智力这本书的这个美国版啊，就是外文版。所以看，我们就说这世界啊，基本上啊分成三层，物质世界、心理世界和系统世界。物质世界就是我们的认知嘛，对吧，就是自然啊、社会啊等等等等。那我们看待事物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经常去讲道理、谈对错，对吧，那这是我们从这一层上看待事物。而从心理世界上来讲啊，也就是我们潜意识上来讲啊，我们在看待这一层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关注到人的情绪和感受。而系统世界是什么呢？系统世界就是我们人类所处在的系统。人类在的系统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社会，对吧，你的社会关系，然后你的身份，然后你在公司里面、你在家庭当中的位置，系统赋予了你身份和角色。所以说你看，我们是同时活在这三层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就要用这三层世界看待问题的心智模式，而不能单看一层，你单看任何一层都有所欠缺，是吧。所以这本书又着重讲述了这三层啊，我们叫物质世界、心理世界、系统世界这三层。我们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做决定或者思考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决定要让我们的情绪出现影响我们行动的时候，没有把这三者看在一个并行的状态。我们给单看了物质世界，单看了心理世界，单看了系统世界。为什么我们身边会有一些我们叫只看重眼前利益的这样的人啊？没有远见，只有眼前的这个小利，这是很典型的哪一种？活在物质世界里，对吧？他在心理世界里有认知，但他只看自己不看别人，咱就不用说系统世界了，对吧？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例子。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啊，我们再跟大家讲讲说这书里头还说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层次关系。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6: 像清风吹散迷雾，
7: 像细雨滋润大地，
8: 像阳光洒落湖面。
9: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10: 找寻前行的方向。
11: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12: 听朗读。
1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一聊这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心智力》啊。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嘛，这个在这本书里面把这个世界分成几个层次哈、啊，物质世界、心理世界、系统世界。那这本书里面着重其实要分析的是什么？就我叫后面的这个系统世界这一层啊，也算是。整个的这个三个世界当中，相对来说啊，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层层递进的。正是因为在这个系统世界当中有诸多繁杂的元素，所以呢，才让它让我们在里面生活生存的时候啊，可能变得更加难了。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跟大家聊说，现在的状态吃苦不一定能成功，成功不一定要靠吃苦。有朋友就说呀、啊。说你看这现在网络太发达了，首先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吃这个苦了，再有一个就是注意力太难集中了，一会儿就分散。是一旦我们看到了这些信息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哎呦，那我们是不是有讨巧的做法。就你比如说你看像这个很多这个所谓传销组织，或者是我们去看网上也好，你经常看到那些就是贩卖那种让人极其无法理解的成功概念的这些人，他们讨的这个巧就在哪儿呢？讨的巧就在于你只看到了没有吃苦的人成功的结果和这些人没有吃苦这两个表象，你没有去明白这两者之间中间存在的那个巨大的变量，或者说你没有看到他背后所吃的那些苦，那你总觉得哎，用这样的讨巧的方法哦，我可以去获得更大的成功，然后你就相信了他的那些毒鸡汤或者是流氓理论，然后呢去相信了这些啊，这个让你给你画了

通顶的这些传销啊。所以你看啊，我们就说，我们有时候跟大家分享一些书，并不是说要证明啊我们如何的比别人厉害，比别人高级，也不是，也很大的一个重点就在于，我们知道了这些知识体系之后，我们就不会，至少不会再做出很多这种错误的或者是愚昧的决定和想法。所以我是觉得在平时不仅仅啊说是这个读书看书听书，我们最起码要多积累这样相关的知识体系和经验，实力也好，知识体系也好，这个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有了这个完整的架构之后，你才能去对抗外来的一些诱惑和错误。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讲心智力，你构建的这个心智力是什么呢？你要有一套自己的完整的评判系统。那我们一位同事啊就跟我讲，他家一个亲戚的孩子啊，从小就有一套自己完整的内心评价系统，就强大到什么程度？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这次考试，我考了93分，我原来一直都考90、97、98、100，考第一名，我这回没考好，我跑到了第五后面的名次。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有时候会怎么样？就开始，哎呀，你看我这回落后了啊！别人怎么样了？谁考到我前头了？这孩子他的这个心智力，就是自我评价系统强大了什么状态？他根本不看别人，他只看自己这回为什么考了93，扣了这7分，7分在哪儿？阅读理解扣了7分，然后好，我清楚了，我是因为阅读理解扣了7分，那行，我的阅读最近一段有偏差，好，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我开始往阅读方面去攻，多看相关的，多做阅读，多扩大单词量，下次提升上去，就这么强大。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力，你想他未来做其他事情会不会成功？他一定也会成功，对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心智力首先会告诉你，一个人的心智力不在于你年龄活多久啊，也不在于你经历多少事儿，在于你是不是一直成长，是不是一直接受新鲜事物。有很多朋友可能是活了一辈子，经历了一辈子各种各样的事儿，他一直用自己最初的相对简单和低级的思维方式和处理事情的模式处理这么一辈子，那你就是永远不成长，对吧？所以说你看，之前我们还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好奇心》，说你怎么样能够保持对于生活的热情，你要保持好奇心，你有了好奇心你才能不断的成长，是吧？那好，我们再接下来就跟大家来说这本书，书里面讲心智力。那首先我们说发现心智模式，你得知道什么是心智力，对吧？你首先你要清楚我们怎么样去把它变得更加的强大。首先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一个认知，就是在这个整个世界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有这三层世界，三层关系。一是血缘关系，这是你绝对要无条件接受的。二和他人的关系，你要充分的尊重并且有界限。三，所有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为我所用，我要把它们用好，最终产生效果。首先，那你明白了这三层世界当中，你就得，就是我们构置心智力的一个基础。首先我们讲，你看第一层血缘关系，这是你要无条件接受的。那在血缘关系背后，我们还可以衍生出来一个观念，什么？就我们讲很火的一个观点，叫原生家庭。原生家庭你所处的这种关系网当中，就决定了你这一生当中很有可能也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处理和别人的关系。那所以说血缘关系是你无法挑选，你必须要无条件接受的。那接下来你要做到的什么？原生家庭的书里一定告诉你说，你要和原生家庭和解。好，那我们接受了自己的所谓血缘关系之后，我生在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那就我就证明了我的起点就是这儿。我的起点一定不是我的父亲可以随随便便的给我1亿，让我去起步去创业，然后呢，我的小目标是1亿，我可能这辈子终极目标就是这。

可以，那好，我接受。然后接下来我要做到的什么？我和我的这个关系要和解，和解是在哪儿？不是说我，哎呀，我要跟我的父母这个，拍着肩膀说咱们俩是朋友，不是，是你要知道、明白、了解之后，接下来告诉自己如何去做。好，接下来第二层，和他人的关系要充分尊重且有界限。就这两点，你别看就这四个字儿，尊重和界限，有多少人做不到？尊重得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而不是那种谄媚上面，然后呢，这个难为下面的那种啊，我对领导可尊重了，对，是吧？但是你要对其他的人呢，那些社会层级、收入、经济收入啊，等等等等不如你的人呢，你是不是能够发自内心的尊重呢？就之前我们不是有朋友说，跟我们互动说，真正优秀的人，是你能发现别人的优秀。尊重，二有界限，多少人没界限？我跟大家举一个例子，然后我在那儿这个拿着手机发信息，然后旁边有一人过来，可能是想要跟我拉近关系。第一句话，哎，右边哪个姑娘发信息呢？我当时内心当中啊，就很不悦，这就是典型的没有界限。基本的素养是你就别看，你看了你还要再跟我说，你觉得我会舒服吗？显然我不舒服，对吧？好，与他人的关系充分尊重且有界限。三，所有的事物与所有事物的关系，好，一很重要一点，事物为我所用，二我能够把它用得更好，三产生效果。你有了这样的认知之后，你就能明白，你就不会被外在的事物牵着走。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说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啊，里面举一例子，说一个人啊对于财富的认知，说我花20000块钱买一条裤子，我连坐都不敢坐，坐了怕它有褶，刮风我怕它沾土，下雨我怕它沾泥，你就甭花20000块钱买这条裤子，你受那罪比那20000块钱多多了。两万块钱买条裤子，我累了，路边马路牙子我也得坐下休息休息，甭管裤子脏不脏，我先舒服了。这叫事物为你所用。二，你能把它产生更好的效果。20000块钱买条裤子，你要是穿着它去干农活，显然没有让它发挥更好的效果。我并不是说干农活这件事儿特别的低端，是因为你20000块钱买这条裤子，你是不是应该想象一下，把它穿到更适合的场合？如果它是一条这个很时尚的裤子，你把它穿到秀场，走到 T 台上，是不是更好的发挥了效果？如果它是一条正装裤子，你穿它去到商务谈判，哎，是不是能够发挥的更好效果？你真想下地干农活没问题，咱们20块钱买双人字拖，对不对？好，发挥更好的作用。第三，产生效果，就是你得让它产生效果。我去踢球，我花2000块钱买双球鞋，我总得让我进个球吧。我进不了球，我最起码我防守的时候，我能有一个有效防守吧，对不对？这咱钱花到刀刃上。有了这三层认知之后，你就能构建一个基本的心智力模式，然后去获得轻松的生活状态，找到成功的方法，从而获得幸福和快乐的感受。当然，这本书还讲了很多其他的，如果有兴趣您可以读一读，叫心智力。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5: 我不会喝酒。
4: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5: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6月26日，
6: 国际禁毒日，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

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金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她这款紧素面霜，帮她稳住紧致好肤质。
1: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2: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3: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4: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4: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5: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4: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5: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4: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5: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6: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继续。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4: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夏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基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

0: 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刻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

0: 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九九九，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九九点九，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九九九。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九九九，
1: 2026立马优秀。
2: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 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九九九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

0: 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的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5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2条再减99，平均1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

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的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即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窝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天气是越来越闷热了，跟你说，很多人夏天睡不好，真不是身体累，而是被子选错了。普通的夏被，躺下一会儿，不久又闷又黏，一出汗全部粘在身上，半夜热醒踢被，再睡再热醒，第二天就跟没睡一样。今天呢，给所有怕热爱出汗皮肤敏感的家人推荐一下我自用的睡眠天花板，100%天丝蚕丝夏凉被。此刻呢，大家就可以回复一下蚕丝被，边抢边听。你知道吗，天丝业内都叫它会呼吸的纤维，是用针叶树木浆经过特殊的工艺萃取而成，以前呢只用于高端酒店和奢牌的床品，它的成本是普通棉

好几倍，透气排汗，耐水洗，不起球，不沾身。蓝鲸天丝更是天丝里的爱马仕，国内呢只有几家工厂能产，滑溜溜贴在身上就像巧克力一样丝滑。那蚕丝就更不用说了，自古就是纤维皇后，一公斤优质的蚕丝要上千只蚕宝宝吐丝才能结成，它含有18种氨基酸，温润养肤，不闷不捂，不潮不粘，最适合就是怕热体质还有睡觉盗汗后背爱出汗的人。天丝加上蚕丝这一对顶配的组合，盖在身上就像是贴着流动的云朵，自带一种天然的空调感，丝滑凉而不冰，细腻的就像婴儿的皮肤，还有10 A 级的抑菌，伏天不发霉，没异味，老人小孩孕妇都能放心贴身睡。尺寸呢是200-230，标准双人床通用，整被1500克，蚕丝就有300克，莫兰迪粉尽显温柔，莫兰迪蓝又很清冷，整个色彩上就是那种木质调的高级感。现在大家回复蚕丝被就能下单。说到价格，蚕丝加上蓝鲸天丝线下专柜统一售价2290元，而且经常断货。但是今天我们999直接找到了世界家纺之都江苏南通，从源头大厂拿货，砍掉中间商和品牌溢价，再加上暑期嗨购节的补贴，单条只要399元，两折到手，直接帮你省下来近2000块，用普通下被的钱买到五星酒店同级别的被子。家里人多的话，拍两条再减99，平均一条不到350，一步到位最省钱。这次团购就只有100套现货，夏天盖上这款被子，不闷不热，一觉到天亮，睡眠好了，白天精神也足，买回去全家都抢着盖，老人孩子都说舒服。所以呢，想要清爽安睡的家人，赶紧回复蚕丝被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 FM99.9。之前大家催了很久的底妆硬通货终于谈下来了，海蓝之谜流光养肤气垫爆款返场。懂的人都知道，这款气垫是出自品牌顶奢的护肤线，和海蓝之谜传奇面霜同源，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复配深海去藻提取物，上妆的那一刻就像把轻盈的修护面霜按进皮肤里面，带妆一天卸妆之后呢，脸上不是暗沉粗糙，反而是透着休息饱了的那种光泽感，这就是养肤底妆和彩妆气垫的本质区别。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后台真实反馈我们挑几条念给大家听。混油皮 T 区爱出油，这款气垫越出油越服帖，妆感自然。用别的气垫会闷心痘，这款呢连用一周卸完妆脸还挺嫩不粗糙，这也就是为什么你永远可以相信大牌，粉质也够细，普通的牌子完全做不到。轻拍一层毛孔和泛红就像被柔焦滤镜抹过，黄皮提亮选一号粉瓷色，要自然伪素颜就选三号暖瓷色，通勤约会出游一拍。

该挤走，省掉妆前乳和定妆粉的时间。最重点的就是今天我们的暑期嗨购节福利限时返场，官网正装1315元，今天仅399元，不到三折的价格，立省916。下单呢，我们还直接送同款替换芯，等于到手两个正装。前100名下单，我们再加赠21毫升的海蓝之谜面霜，旅行装都值回这个票价了。此刻大家听到我们的限时福利，抓紧回复气垫就能一键抢单了。添加客服小助理的好友，再减5元，赶紧回复气垫安排上，这波也就100单。正品放心，海外直采，每一瓶带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不影响二次销售就行。夏天呢，紫外线强，一款妆养合一持妆又不闷痘的气垫真的是刚需，库存就这批，卖完就下架。现在回复气垫一键抢单，手慢就真的没了。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端午户外游玩，皮肤是不是晒黑晒伤了？夏天烈日当头，稍不留神就晒斑。提醒大家，日常精华赶紧换成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江湖人称安白瓶，意思就是安排白白净净。今天品牌方夏季冲销量抢市场，价格香得很，各位发送精华过来马上了解。科颜氏呢，百年品牌，药妆起家，使用效果和安全都是一顶一的。这款安白瓶是品牌的看家王牌，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持有国家药监局颁发的除斑美白特证。这不是随便哪款精华都有的，这是官方盖章的美白选手。用过的人都说，除斑、抗皱、提亮，一瓶搞定，真的有效。假如你早上起来照镜子，脸上是黄气暗沉，有痘印、斑点，那坚持用它就对了。透明 VC 有专利的技术，白天也能用，深入肌底，就像是精准淡化黑色素和斑点痘印。玻色因边修护边加固，就像给皮肤砌了一道防护墙，挡住新生的斑点。白天用防得住，晚上用修得好，早晚搭配，从根源上把斑点老化。

握一锅端。美白淡斑的产品一定要坚持用，效果才能更好。999暑期开购节，直接实惠到底，100毫升正装官网要1490元，今天一步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安稳度过整个夏天，用到年底都没问题。各位速度回复精华来一键抢单，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夏天紫外线不等人，长斑容易，但淡斑难，越早修护越安心，日常修护加抗斑提亮，一步到位，回复精华一键囤货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丑时报时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深夜的安静 buff 已生效，除了梦想和呼噜，别让 emo 打扰睡眠，小马们晚安。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丑时睡眠，养足马力，毕竟明天早高峰还得坐只元气小马，祝你闯关不费力。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But you're just a boy.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0: 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沉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吟食风清，静谧伴前行，早起的赶路人，999会陪着你一路披星戴月，马到功成。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让每一个人都歇斯底里，忘记了自己的年纪。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004年7月9日是星期五，一年灵感落单长出了尾巴。不否认我的情绪化，失落和孤单，断断续续。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4: 东西研究室，
5: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6: 东西研究室，今天呢，我们来研究一个

0: 常能看见的词老钱，而尤其衍生出的老钱风更是席卷了整个时尚圈。老钱、老钱风两个不同的概念，他们是什么关系，背后又代表着怎样的内化洞察。首先我们来说一说老钱，它指的是至少经过三代传承的财富及其拥有者，区别于白手起家的新钱。为什么这个阶层格外的有魅力？核心不仅在于财富，更在于它所伴随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比如老钱的金钱观往往显得很抠门，财富是工具而并非是目的，注重的是可持续与传承。他们愿意为教育、人脉、专业服务来付费，以此保护财富，但却不一定会为天价消费品买单，除非它能带来增值。同时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但极为低调，避免炫耀。财富的尽头是返璞归真，他们只为舒适、自在和安全消费，无需向外界证明。而从老钱衍生出的老钱风，则是对老钱生活方式和审美品味风格化的模仿，主要体现在时尚设计和社交媒体。它是一套可识别的视觉符号，拒绝大 logo， 强调经典永恒，剪裁得体的西装，柔软厚实的羊毛衫，低饱和度的色彩，天然优质的面料，整体营造出一种轻松优雅毫不费力的时尚感。这种风格本质上是一种去标识化的标识，用更加隐秘的符号来构筑圈层的壁垒，反而使其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模仿价值。此外呢，老钱风还融入了对应的文化品味，比如说葡萄酒、滑雪、网球、骑马等爱好，背后堆砌的是知识和教养。他打造的不只是财富自由，更是时间的自由和从容的姿态，这恰恰击中了当代人在快节奏和身份焦虑过程当中的渴望，渴望一种稳定的、被时间验证过的优越感。可以说老钱风是老钱的复制品，无论真假，只要模仿其风格的内核，就可以营造出相应的身份错觉。说到底呢，老钱风更是内心欲望的一种外显，本质上是一种通过消费进行的表演。为了实现自我满足，这场表演的舞台是社交网络，观众呢则是与自己有共同爱好，共同维护着一个关于品味与阶层的想象共同体。演不演得了老钱风咱们另说，不如跟一把自创的老没钱风，凡是能用钱解决的事儿，我都解决不了。东西研究室，咱们下期见。
1: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2: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3: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4: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牛奶的保质期长短是否就代表防腐剂的多少呢？总有人说
5: 牛奶保质期长是因为加了防腐剂。
4: 如果你听信了这个谣言，你就会感觉，哎呦，这牛奶是不是全都是防腐剂啊，不能喝呀。牛奶当然是能喝的，不管是保质期只有几天的低温奶，还是超长待机的盒装常温奶，只要在保质期内都能喝。
6: 为什么呢？
4: 虽然它们的保质期差异这么大，但还真和防腐剂没有什么关系。主要是因为杀菌方式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牛奶的杀菌方式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巴氏杀菌法，第二超高温灭菌法。巴氏杀菌法也被称为低温消毒法，由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发明，利用较低的温度来杀死病菌，同时保持物品中营养物质风味不变。国际通用的巴氏消毒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牛奶原料加热到62到65度，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消毒后会残留一部分耐热的细菌，但大都是有益的乳酸菌。另外一种是将牛奶加热到75到90度，保持15到16秒，不仅杀菌时间短，工作效率还高。不管是哪种方式，加热之后都要急速冷却到4到5度。经过了巴氏消毒的牛奶需要存储在低于4度的温度下，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低温奶，只能保存2到8天的时间。虽然叫巴氏，但是跟巴斯消毒液没有任何关系。而超高温灭菌法是把牛奶瞬间加热到135到150度，持续2到6秒。超高温灭菌法可以最大限度的保持食品的风味，并且完全破坏牛奶中可生长的微生物和芽孢，让牛奶的保质期超长待机，因为可以长 常温存储，所以又叫常温奶。那么哪种奶比较好呢？其实
6: 它们是没有好坏之分的。
4: 经过这两种高温的奶，蛋白质和钙质养分不会受到什么影响，甚至经过高温灭菌工艺，常温奶因为改变了蛋白质结构，让蛋白质更加容易被吸收。不过高温灭菌也确实会损失一些营养，那就是一些不耐高温的维生素，但是那点维生素吃点水果蔬菜就可以补回来。经过巴氏消毒的牛奶在牛奶风味上保存得更好，但在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必须冷链保存，任何环节脱离冷藏环境都会导致牛奶中活菌繁殖而变质。有人会说，
5: 这两种奶都好普通，就没有那什么高一点的奶吗？
4: 当然有，还有一种土豪奶是真鲜牛奶，这种牛奶刚从奶牛肚子挤出来，控制细菌数量，细菌检疫合格就可以直接来喝。
5: 滚，
4: 这种牛奶的营养成分保持得最好，而且还含有溶菌酶等抗菌活性物质，但是保鲜时间非常短，4度以下的保存条件一般只在1天或者1天半的时间。由于新鲜度和储存限制，获得渠道窄，价格高昂，适合土豪、对价格不敏感的人和对奶质需求较高的人群。所以如果真的是想喝鲜牛奶，可以考虑买一块地，开垦一片农场，养一群奶牛。当然
6: 你得有钱。
7: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日常久坐不动，那腰腹松弛，没有线条，穿衣服呢就会显得有一点点臃肿，还没有精气神。不如就来试一试仰卧起坐，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简简单单的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随时随地的启动，还能专攻我们的腰腹，新手也非常的轻松。 KBaby 告诉你哦，仰卧起坐的好处超对症，它能够来精准的激活我们腰腹的核心，全身跟着发热发力，告别久坐带来的慵懒感。每天练上10分钟就能够来收集我们腹部的线条，告别松垮的小兔腩，练出紧致的腰腹，穿衣服呢也更显得利落有型。卫士工作一族练它超合适，能够缓解我们久坐导致的腰腹僵硬，血液循环不畅，改善含胸驼背的体态，同时呢能够强化核心力量，让我们的身体更稳。不管你是日常通勤还是其他运动，都会更轻松，一举多得。那新手入门的时候也别着急快，要先找对发力感，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脚掌贴地，双手轻放在耳侧或者是交叉放在胸前，用我们腰腹肌肉发力来抬起上身，肩胛骨离开地面即可，不用完全坐起，然后呢再慢慢躺回来，感受我们腹部肌肉的一个收缩。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按照每秒一个的速度，30秒一组，歇20秒，再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呢，可以再增加每一组的次数或者是组数。当然，重点是千万不要用脖子发力，我们全程呢是要靠腰腹来带动，上半身呢也不要猛弹，不然容易伤到我们的颈椎，还没有效果。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瑜伽垫铺平整，避免硌到我们的后背。那起不来的时候，可以让家人轻轻按住我们的脚踝，作为一个辅助，或者呢先做半程动作，安全是第一位。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躺下，坐起来揉揉肚子，拉伸一下我们腹部和侧腰，减少第二天的肌肉酸痛。不如就从今天开始铺好垫子练一练，打造紧致的小蛮腰，加油哦
1: ！Q baby。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了，薅羊毛就现在。
4: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3: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4: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3: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4: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

0: 如果你很久没有被一本书打动到流泪，那您可以看看这本《云边有个小卖部》。书里的主人公刘十三是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城市里屡屡碰壁，直到外婆用一辆破旧的拖拉机把他拉回了云边镇，那里有稻田，有小卖部，有烟火气的故乡。作者张嘉佳用细腻的文字写尽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温暖，外婆的刀子嘴豆腐心，成双的那句我会陪你很久很久，还有云边镇的日落与蝉鸣，都好像是一束光照进成年人的疲惫里。他不回避生活的苦，却总能在细节里藏着治愈的甜。合上书，您就会明白，无论走多远，总有人会在原地等你回家。今天给您推荐张嘉佳的作品《云边有个小卖部》，我是王恒潇，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1: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2: 1, 2, 3.

0: 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开始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工信部、公安部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0: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
1: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通知，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重点改革创新方向。
0: 23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1: 23号，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实验卫星26号 A 型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转阴的天气，温度是22度到31度。
3: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资讯、天气、爆料，通通不能少，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99.9 私家车999，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0: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我觉得有一个这个良好的睡眠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啊。
0: 是吧？
1: 就是我昨天第一次拥有了一下一觉睡到5点半，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第一眼一睁眼就发现，哎，这天咋亮了？就是开始了那个找手机的旅程，就特别害怕这手机是一种无电的状态。
0: 哦，
1: 然后觉得自己已经迟到了，后来发现，哎，5点30分还好。当然关注的第一件事情，看看我们 C 罗进球了没有。
0: 所以咱俩这个有一点像，但又有区别。我昨天这个一觉醒来之后呢，说，哎，C 罗怎么进一个了？我昨天是这么计划的，我说我回去之后啊，我这个我吃完饭之后啊，消化消化，先睡。你看咱这养生不养生吧，这还吃完饭不马上睡觉，各位注意细节啊。这个先睡，然后呢我大概在七点左右吧，我就睡了，
1: 已经先睡了。
0: 然后啊，我觉得我应该能醒。结果一睁眼，正常那比赛应该是1点开始，我一睁眼一点，大概1:08、1:09，然后呢我一看这过点了呀，我赶紧就打

0: 开电视投屏，我一看1-0了，喂，我第一期第一个进球没看见，然后我就跟那说，我就跟那着急，我这个说这转播你也不是把你也不把第一个进球那个精彩回放，你再给我回放回放，是吧？那我还跟那着急，我说解说，你多少你再给我复盘一下，你刚开什么的，是谁进的球？然后我就开始刷，我就开始
1: 刷短视频，
0: 对，然后刷短视频，然后看朋友圈，然后我一看，我说哟。C 罗进的第一个球，我说行，我说老哥不容易，挺好。然后呢，但是呢，这个，昨天晚上的这场比赛成不欺我，后面虽然我第一个球没看见，后来叮了咣啷弄了4个，5-0，痛痛快快一场比赛，我还挺开心的，然后呢，第二场比赛后头是英格兰对加纳的比赛嘛，我其实我因为我前头睡觉了，我就琢磨，我说要不我干脆我熬熬吧。后来我想想4点的比赛，这个比赛是稍微有一点啊，这个奇怪，我熬到4点，我这个觉得有点困，我现在再去睡个觉，我睡不到1个小时，我又得起来，然后呢，我说算了，要不不看了，
1: 算了，你要不这样吧，腾晴，你就上夜间节目吧，上那种凌晨的节目。为你开一档，我觉得你这个整个生物钟是非常适应这个节奏的。
0: 我其实夜，
1: 因为你这是最关键，不是说夜里你能熬，你是大白天你真睡得着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特别强大的能力。
0: 我正经的，你回头这个咱再开会了，咱这个讨论讨论，这个把这个夜间时段给我
1: 开放
0: 是吧？
1: 白天时段全关掉，
0: 对，
1: 全关掉，所有主持人挪到夜间时段，我们就把这个凌晨的郑州变成一个什么样欢乐的海洋。
0: 那但是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夜间这个做点助眠类的就真的挺好的，就是它还是有受众人群的。你看我这个为什么说我很庆幸，我最后决定没熬，结果英格兰踢个0-0，我开心坏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我开心的
1: 超越了，
0: 对，我这不能行，我这个熬的这一场看了5个进球，我没看这场0-0，我这你说就是有一种这个人生当中的这个小确幸啊，不过如此。
1: 对，你看你这个的确昨天看到那个 C 罗的进球，我是觉得挺开心的一件事儿，因为看到一个优秀的运动员，终于在赛场上，咱别管说这个对方是不是弱队，弱队也好，咱找到状态，就是拿回一些自信，接下来就是可以更好的去面对下面的比赛。
0: 其实说实话，这事儿我特想这聊两句。这个我为什么是这么感觉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应该都看过有本小说叫《恶意》。看过吧？你为什么
1: 没有？你说吧。
0: 这个小说大概其的内容
1: 讲述了一个什么故事？
0: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嫉妒心啊，你想象不到，他会能给你造成什么样的这个伤害？就是你看 C 罗，我就觉得为什么我想到这个小说呢？就 C 罗他这个整个的这个努力过程啊，他跟梅西不一样，梅西属于天赋怪，C 罗是属于自己啊，就是极其苛自己，然后呢让自己在极其自律的情况下呢，保持一个相对优秀的状态。41了，朋友们，41，你别说在运动场上，你就职场里头你都不好找工作，
1: 你知道二次就业难着呢。
0: 因为你像我这种，我40了，我太知道我同龄人的之间的这个辛苦了，
1: 对，
0: 是不是？而且其实为啥我说为啥跟那个恶意联系起来？就因为你必须得承认，就是有这么一部分人，自己甘于堕落之后，也想让别人努力的人，拿不到好结果，所以你看 C 罗承受的很多的非议，我相信就是黑 C 罗的一帮人，和捧 C 罗的一帮人，他一定不是一拨人，但是这两拨人会在不同的时期出现，就如果说假设我今天 C 罗夸拿世界杯冠军了，你看夸就开始都开始捧，但是这比赛哎他又没进球，葡萄牙踢的还差，这波人就出来了，其实你会发现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职场里头也一样，
1: 对，其实很多人共情他，是觉得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像极了我们职场当中的那种中年人。
0: 你知道那前两天我看一评论，我这个深以为然，就是咱一同行，谢娜开演唱会，他开一场的时候，这没什么问题，当他宣布要开巡回演唱会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就是不愿意，我看一条评论，我觉得太，我说的就
1: 很通透，是不是？
0: 他说为啥就这么多人开始反对他这个开巡回演唱会？首先你第一场是圆梦，咱都能理解，巡回你就该挣钱了，你就该圈钱了，你不能拿大家对你的这个情感上的支持开始圈钱，而且为啥说很多人不支持他？是他像极了在你身边有。

0: 这样的一种人，既享受了时代的红利，又接受着同事的托举，然后发现他享受时代红利和接受同事托举之后，他认为是自己能力。
1: 嗯，
0: 你这我就不认了，你这我就不认了，对不对？是不是？你如果说我享受了时代红利，我也享受了身边团队的这个托举，
1: 嗯，
0: 我能自己，我大概有个认知。
1: 那你就带着团队一起去开时光音乐节，
0: 对，
1: 是不是？然后不收费，
0: 是不是？你看我们999，我们主持人唱歌，我们从来都没说
1: 像谁独立的一场演唱会，
0: 对，就是唱的次的我们也带着他，唱的好的还帮我们兜着，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是大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也没说开巡回，是吧？嗯，我们就是大家跟听众朋友们咱们一块乐呵了，我们唱的好唱的坏您都包容，
1: 是，就是腾霄和我能在就是 C 罗的这个比赛当中，
0: 嗯，
1: 我们感觉到快乐啊，
0: 嗯，
1: 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还是说认为这个竞技体育我们从内心应该是尊重的，
0: 哎，是，
1: 就是不能搞那个饭圈文化那一套东西。你可以去喜欢梅西，喜欢任何一个球员，
0: 嗯，是，
1: 但是在一个球员球场失利的时候，你别对人家喊那个名字，嗯，另外一个名字，你这喊的干嘛？
0: 就那种人就挺没意思，说实话，
1: 没意思，
0: 因为梅西跟 C 罗俩人这个没法比较，
1: 嗯，
0: 为啥没法比较？因为阿根廷没有梅西，阿根廷也是强队。
1: 嗯，
0: 但葡萄牙没有 C 罗，
1: 是不是强队不知道，但是就大家就不想看了。
0: 他至少从一流队要至少退到这个。这个 B 加，
1: 嗯，
0: 他从 A 加可能就能跳到 A 级或者 B 加的这个层次，
1: 嗯，
0: 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就
1: 得，所以得尊老爱幼。
0: 而且你不知道一个运动员为了保持自己的职业生涯长青，
1: 嗯，
0: 他要
1: 付出多少的努力，
0: 比普通人多多少倍的努力。
1: 嗯，
0: 他即便是在场上没有进球，我跟你讲，能站到那个场上都不知道
1: 非常了不起了。
0: 对，
1: 人家可以选择不参与的，对不对？
0: 真是，那单位运动会你能不能上场？你搁这说起我了，真是。
1: 好，我们也希望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这所有的球员都能发挥出一个理想的状态，啊。
0: 哎，是是是。
1: 我们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此刻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式开通当中，大家呢，
0: 嗯，
1: 也可以在视频号里面去搜索一下。私家车999，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10: 为什么呢？
9: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2: 把温柔心意藏进护肤好物，送他这款紧素面霜，帮他稳住紧致好肤质。
3: 不光选牌子，更要懂正确用法。
4: 先用掌心把面霜乳化到半透明，再轻柔上脸，向上提拉按摩，吸收更好，紧致效果翻倍，还不搓泥，不浪费养分。
5: 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即可了解详情，扫码进群，一键解锁专属好礼。
6: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7: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8: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9: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做过的梦过几天会真的发生？
10: 为什么呢？
9: 大家在生活中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莫名就会觉得熟悉，总感觉
3: 曾经经历过。
9: 思来想去，这只能解释为，
10: 别说这一段我真的梦到过。
9: 所以人类是真的有预知未来的能力吗？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简单的了解一下
3: 记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10: 人是怎么记住东西的？
9: 记忆是大脑对客观事物的信息进行编码存储提取的过程。如果按照是否有目的来分类，记忆可以分为有意识记忆和无意识记忆两种。有意识记忆是指有预定目的需要做一定的意志努力的记忆，比如说背课文、
3: 记单词、
9: 记手机号、
3: 密码等等。
9: 而与之对应的无意识

0: 是记忆，是指没有预定目的自然而然发生的记忆，比如说看过的电影、
1: 听过的故事、
0: 经历的某些情景。虽然我们没有刻意的去记忆，但大脑也会不自觉地将它们留在
1: 脑海当中。
0: 在无意识记忆发生的过程中，声音、
1: 气味、
0: 画面等元素会通过不同的感官输入到你的大脑当中，让你产生
1: 开心、恐惧等情绪，
0: 然后在特定的位置被存储。之后你的感官如果接受到类似的元素，就会刺激大脑
1: 提取相关的记忆。
0: 举个例子，不会有人专门去记忆螺蛳粉的味道，但只要提到螺蛳粉，爱吃的和不爱吃的都能在大脑中反映出来。
1: 嘿嘿，这是什么味儿？
2: 即视感。
0: 而之所以有这个事儿发生过的感觉，其实是大脑在提取记忆的时候出现了一些
1: 小 bug。
3: 我偏不，
0: 我们在做某些事的时候，场景里的某一个或某几个元素，可能是画面、气味、声音、情绪等等，会刺激大脑提取相关的记忆。如果和无意识记忆中的某些元素匹配上了，就可能会出现
1: 这个事儿是不是发生过的错觉。
0: 潜意识里你的大脑，它的气质、
1: 它的着装、
0: 遇到它时的感觉、
1: 它的声音，
0: 这种预知未来的体验有个专门的名字，
1: 即视感，
0: 也叫海马效应，是大脑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
2: 这段我梦到过。
0: 那么新的问题就出现了，为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大部分人的反应会是
1: 这段我梦到过？
0: 因为这段你可能真的梦到过。之前我们说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会被拆分为声音、画面、情绪等等元素，以无意识记忆的方式被大脑分门别类的
1: 储存起来。
0: 晚上做梦时，这些元素就会有机会被拉出来溜溜，这也是为啥做梦总会梦到陌生人的原因。它其实是大脑用无意识记忆里存储的各种元素
1: 捏合出来的一个形象，
0: 素材真多，今晚就你了。所以发生即视感的时候，很容易会有
1: 这段我梦到过的感觉。
0: 调查显示，约有2/3的人都曾有过即视感的经历，想象力越丰富，感受可能会越奇特。相关调查还发现，青少年时期发生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即视感的发生
1: 会逐渐变少。
0: 所以出现即视感虽然不能证明你是天选之子，但至少能说明你的大脑想象力
1: 非常丰富，
0: 而且
1: 还很年轻
2: 啊。
4: 来了个白
5: 嗯，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6: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7: 斗智斗勇，
6: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8: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9: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8: 我是小麦。我们也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最高的温度应该在28度左右，
9: 算是比较凉爽舒适、
8: 凉爽适宜的一个天气。
9: 对，
8: 但是呢，据说欧洲最近多地遭遇了持续高温的侵袭。法国西部呢，在昨天6月22号前天的时候啊，就迎来了本轮热浪当中最热的一天，绝地气温升至了43摄氏度。据说呢，法国教育部已经下令全国逾800所学校停课了。
9: 哦，
8: 就尽管说这个体感是不舒适的，
9: 嗯，
8: 但是一停课对于孩子来说，这个我觉得应该全世界都一样，心里极不舒适。
9: 开心，不是放暑假吗？这日子不该放暑假了吗？
8: 嗯，
9: 咱也没在法国上过学，反正是。
8: 据说法国已经向这个全国近半数地区发布了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然后全国60000所学校当中，已经有超800所宣布停课。另外呢，有1800所学校调整了教学时间。从上周开始呢，就有一些学校建议家长让孩子居家，或者是中午接孩子离校，避免学生待在闷热的教室里面。
9: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咱们原来老说这个，包括咱很多公益广告，在这个做这个环保的这个宣传，环保的这个宣传，其实你能发现，就这个环境的保护，你不干，你虽然觉得平时感觉跟自己关系不大，但实际上跟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而且其实从那个国际的这个科研的这个机构啊，包括这个联合国的一些这个数据就显示啊，就是在接下来这个一段时间当中，整个地球的这个气温也将会慢慢的开始走高，所以其实这跟这个咱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包括啊现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各个国家对于环保的重视程度，都是一个很需要值得重视的一件事情。
8: 那我们日常能从什么做起呢？想想看，
9: 从什么做起？居家办公，
8: 少使用单位资源是吧？
9: 对，从我做起，居家办公，
8: 多休息，多睡眠。日 这是最原始的，
9: 嗯，
8: 唤醒了我们最原始的环保方式。
9: 是，
8: 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给我们来点点赞啊！感谢很多朋友呢已经赞了我们的直播。
9: 嗯，
8: 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帮助朋友们早一点到达目的地。
9: 哎，是，刚刚不是跟大家聊了一会儿球？
8: 嗯，
9: 昨天晚上的这个葡萄牙5-0。战胜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然后呢，英格兰是0-0，踢平了加纳。此刻正在进行的也是世界杯小组赛的另外一场比赛，正在进行的是巴拿马对克罗地亚的比赛。目前这场比赛呢还是0-0，那中间有比分的随时的变化呢，我们也会及时的跟各位呢来分享。克罗地亚相信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啊，毕竟这个。金球先生莫德里奇啊，领衔的格子军团，在这届比赛当中呢，其实很多说老说这个诸神黄昏最后一舞，除了关注梅西、C 罗之外，像莫德里奇这样的这个老将，包括比利时的像德布劳内这些老将，
8: 嗯，
9: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很关注，
8: 非常喜欢。
9: 哎，对对，因为毕竟他们这个岁数，你到了下届世界杯，大概率是不会看到他们了，
8: 嗯
9: 啊，所以说这个不管他们所在的球队最终的成绩如何，其实我们能够在这个赛场上再看到他们还在这个拼尽全力在场上奔跑，已经是很多球迷很幸福的一件事情了。
8: 是啊，我这种就是刚刚入门的啊。球迷，这是为什么啊？我会关注到梅西、C 罗，不是说那种从众心理，大家都你们都说他，我要不了解了解他们，就跟你们没有共同话题，而是我只能记住就是名字在两个字之内的，两个字之内的就是外国名字。所以说呢，为了让足球这项运动更多的普及到这个大众，能不能每一个球员都起一个俩字简化的？
9: 所以你去看，你看演艺圈最近一段。你不是不是，你看呀，古力，
8: 用真名，
9: 古力娜扎，迪丽热巴，这两年你看都是叫娜扎和热巴，
8: 对。
9: 但是我昨天我一看，这个新要求是都得用真名，
8: 用真名，对。
9: 我才知道娜扎的这个全名叫古力娜扎尔拜和提亚尔。你看在记。别人我记不住啊，就长得好看我能记清楚。
8: 有，就这个才挺刷屏的，
9: 是吧？
8: 因为就新规之后呢，就很多艺人的名字，出现在大屏当中的时候，就必须是使用真名嘛。就很多朋友那天才发现，原来林允叫什么霞。
9: 那我没记住，
8: 忘记了，就好几个这个名字，就大家看到说，哎，原来他叫这个，还蛮震惊的。
9: 所以你看，其实您早些年。人家赵丽蓉老师在春晚上就已经把这件事提前都点出来了。我的艺名字叫赵丽蓉，我的真名字还叫赵丽蓉。人家老艺术家，人家就是不会因为名字是吧，而让大家这个不喜欢他的艺术。你只要这个你的这个专业技能足够扎实，起啥名字不重要，
8: 不重要，
9: 对不对？
8: 当然，什么重要呢？看球的时候，当我们内心就跟着这个球员一起去激动，然后一起去感动的时候，是不是得配一点啤酒？
9: 你不用铺垫，这个我昨天
8: 喝了。
9: 文姐发到这个群里的时候，
8: 你也下单了。
9: 我想了，我一定在今天早上，我不能给晚上增加销量。我一定得
8: 在我们这儿。
9: 对我今天早上我得下一单，
8: 自下一单、啊。
9: 这绝对是世界杯的专属快乐水，非遗工艺的。精酿茶啤，就这深得我心。
8: 我也是，
9: 是吧？
8: 就是啤酒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毛尖味儿啊，还有那个茉莉花茶味儿啊，就等等这种茶啤。
9: 对对对，其实说实话，你像我这种，我平时我不这个不怎么喝酒，我酒量也不行。但是呢，你说你晚上你看个球啊，你没点啥这个冰凉快乐水啊，总感觉那个
8: 少点啥
9: 氛围不对。
8: 你想想，就是大文儿昨天跟我吐槽，就是说她老公啊，早上起床送完孩子上幼儿园，大早上，买两瓶啤酒，说在家喝酒看球，
9: 对对，因为有比赛，后头有比赛，
8: 对，我说这个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你不需要有任何情绪，
9: 是是是，
8: 因为啤酒和世界杯，它就是很多年以来最佳的一个绝配，
9: 那你没办法，是吧？那
8: 氛围上你必须要配一点有灵魂，同时呢是真精酿的好啤酒，
9: 这个跟大家说说，
8: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传奇大叔啤酒，上线在我们节目当中之后呢，已经有我们的这个 个女主播，
9: 嗯，
8: 纷纷开始抢先下单了。
9: 哎，是。
8: 通宵今天要第二位下单啊。
9: 对对对。
8: 嗯，首先呢，这个不是勾兑啤酒，它采用的是比利时鲁文大学的一个酿酒工艺。
9: 嗯，
8: 其实这个地方它本身就是。

0: 称作为全球酿酒师的摇篮，在融合到了我们中国农科院就是茶研所的配方，至少一个月的低温慢酿，就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直接酿进酒里的一个黄金液体。
1: 哎，是，所以说你看啊，这个对于我来说，我喜欢一点这个啤酒的这个清香，但是呢，要是纯啤酒的这个清香呢，哎，我又感觉的差点意思，再加上茶叶的甘醇，这一下这感受这个味道就非常的综合了。
0: 嗯，
1: 你看啊，咱说
0: 茶皮的茶味其实真的是挺浓的。
1: 你对呀，就是有啤酒的清爽，
0: 又有茶的那种香醇，
1: 收口再加上一些水果的甘甜。
0: 哎，对对对对，女生也喜欢，
1: 对吧？它不是香精勾兑的那种啊，就是拿那个香料粉子兑进去，不是，它是
0: 原茶叶的那种萃取
1: 的。
0: 嗯，
1: 配料表您看配料表您就知道，因为配料表是国家规定，你必须得就完全公示出来。
0: 嗯，
1: 水、麦芽、酵母、啤酒花、原叶茶，就这几样，就这六样，没别的。
0: 而且我自己选啤酒的话，我不太喜欢有一个类别啊，就比如说这是我。算了，不讲，我就不太喜欢那个某宝的啤酒，我称它为啤水，就是说这个度数你要刚刚好。
1: 嗯，
0: 你如果说这个度数太水了，就是你喝起来好像就觉得都没啥意思。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12度的麦汁浓度，入口一直会滑到你的胃里面，完全就是那种醇香，它不像水啤那么的寡淡。
1: 哦，
0: 最硬核的是啊，它还入驻了某马。
1: 嗯
0: 啊，懂行的都知道
1: 某盒
0: 盒某
1: 盒盒
0: 某马
1: 某马
0: 你看大家都知道，就是这家超市本身选品就是非常苛刻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所以这款精酿堪称是茶皮里面的尖货。
1: 对对对，
0: 最关键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机制，这么牛的精酿线下一罐是要卖到30元的。
1: 哎，是，
0: 大家只要经常买啤酒的话，
1: 正经精酿它都不便宜，
0: 都知道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那这款呢线下一罐要卖到30元，今天我们999世界杯狂欢夜，
1: 哎，
0: 我们为热爱满上啊，只要69块钱，让朋友们直接带走4罐，
1: 是
0: 平均呢一瓶才17块多
1: 啊，
0: 哦！最关键啊，它每一罐是一升装，它刚好是我一次的量。
1: 我刚可不，
0: 我们不建议，我们不建议大家喝这么多。
1: 你知道我在我刚讲接一句啥？我说刚好全家分享，我这还没张嘴，我说哎，
0: 分享不了一点儿。就分享的话你买你自己的，
1: 刚好是我佳宇老杨我们仨，
0: 你们仨刚好就是一升大瓶装，
1: 我们仨可喝不了一升。
0: 不能吗？
1: 当然喝不了一升了，就我们仨这酒量，
0: 就倒出来一人就一大杯而已。
1: 那就我的不行，我们仨，我们仨得带着家属一块儿喝这一升，
0: 好吧。
1: 啊，家属还得是帮我们忙
0: 啊，但是我们还是说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大家适量，就是多大能力你
1: 对，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去啤酒去助力一下拥有世界杯的这个快乐的夏天。
1: 哎，是，您可以囤上一箱放冰箱，然后呢，这个看球赛的时候，咱康来打开这么一瓶，
0: 对，
1: 清爽解腻，然后呢，让自己呢也能够这个精精神神的配上这个世界杯的氛围感，
0: 挺好的。
1: 花生毛豆，拍点黄瓜，切个红肠，是吧？红肠我们这儿也有啊，红肠我们这儿也有，
0: 也有。
1: 哎，
0: 我们今天只是没告诉大家回复关键词是什么，
1: 对对对，
0: 大家回复啤酒就能立刻抢购了。因为后台我们已经看到有朋友在回复精酿了，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它价格啊。
1: 对，
0: 这个线下一罐是要卖到30块钱的。今天因为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比利时这个鲁文大学一个酿酒工艺的传奇大叔啤酒，入驻某马，它的价格真的不便宜，剩下30块钱一升的这个大瓶装，
1: 是
0: 今天我们只要69块钱，直接让朋友们带走4罐，平均一瓶，也就是说一升装的这个大瓶才17块多。
1: 哎，我有一个小科普，不是有一个小问题啊，小疑问，是不是啤酒是啤酒，精酿是精酿，这不是一回事儿
0: 啊？对，
1: 对，
0: 还有那个鲜啤是鲜啤，
1: 对吧？
0: 都不是一回事儿。
1: 应该就是工艺更，更醇厚，味道就是喝起来这个更足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也就是价钱就会更贵一些。
0: 对，它的那个味道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1: 我们是精酿啊，虽然是让大家用啤酒的价格买的，对对吧？
0: 但是我们买到的是精酿啤酒。
1: 对，所以说您回复的是啤酒啊。
0: 对，最近世界杯买啤酒的人非常多，那厂家直发到我们这里给到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库存不多，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啤酒一键抢购，手慢就真的没有了。入驻盒马的高级精酿，那咱们真的亲自尝尝看，回复啤酒一键抢单。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

0: 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这个夏天，郑州最野的亲子局来了，花样遛娃团带你去摸鱼大赛，真鱼真水真欢乐，招募150组会员家庭，6月27日等你来战，名额有限，手慢无，关注私家车999，回复小花花咨询报名。
2: 好消息，粉丝专属福利来啦，薅羊毛就现在，
3: 私家车999积分商城重磅上线，你的积分当钱花，买的越多省的越多，
2: 大牌好物用积分换购，美妆美食美酒车载露营生活刚需，满足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实惠直接送到家。
3: 这里是私家车粉丝专享的积分商城，品质我们把关，好物您随心兑换，售后交给我们兜底，
2: 实打实的专属福利，样样都是居家必备的好东西。
3: 薅羊毛别犹豫，回复关键词积分即刻进入积分商城，限量好物，抓紧兑换。
4: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我 log。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100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宝泉。如果说老君山是仙山秘境，那宝泉就是太行山脉里的一颗翡翠。它距离郑州自驾大概是2个小时，我们早上7点半从郑州出发，走赵云高速转河宝高速，大概2个小时就能抵达宝泉旅游区。到景区之后呢，先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交通车能够直达各个景点，非常的方便，也不用自己多跑路。那第一天的行程呢，我们就是从宝泉的核心景点翡翠海开始的。这里的水啊，真的像翡翠一样碧绿清澈，两岸是红色的丹霞岩壁，山水相依，景色绝美。那站在观景台上拍照，随便一拍都是氛围感大片。逛完翡翠海，我们前往崖天下景区，这里是年轻人的最爱，各种惊险刺激的项目应有尽有，可以体验悬崖过山车，在悬崖边飞驰，感受风一样的速度，也可以去玻璃观景台，悬挂在悬崖之上，俯瞰整个宝泉的山水美景，惊险又震撼。中午呢，就在崖天下附近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宝泉鱼、山野菜炒鸡蛋，都是新鲜的山间食材，味道也十分的地道。下午呢，我们继续在崖天下游玩，可以沿着溪边去慢慢步，吹一下山间的微风，看着清澈的溪水，享受这份轻松惬意。到了傍晚，我们可以一起去宝泉露营地搭起帐篷，看着夕阳西下，之后呢，在这里烧烤聊天，到了晚上还能看到漫天的星空，又浪漫又治愈。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从我们的后台已经看出来这个世界杯和啤酒的适配度了，就很多的女宝开始给我们回啤酒啤酒。
1: 对，这个今天真是跟大家说，虽然让大家回的啤酒，其实是让大家用啤酒的价格买到真正的精酿
0: 、
1: 来自比利时的酿酒工艺，加上中科院茶研所的配方，
0: 对
1: 原液茶叶原液萃取，不是兑的香料啊。
0: 如果你也刚好跟我们一样，就是特别喜欢那种茶皮的口感，然后又精酿的这种工艺的话，大家抓紧时间，都可以在后台去跟单回复啤酒，就能立刻抢购了。那这罐啤酒呢，在这个某马啊，入驻之后，它的价格呢，一罐是要卖到30块钱的，因为它水准就在这里。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它是进驻了这个盒什么，然后什么码的这个超市。是的啊，
0: 你直接念人身份证算了。
1: 不过我没我这还是加了一些这个演绎在里头的
0: 啊，
1: 毕竟不能提人名字。
0: 原价30块钱，今天呢，我们一升的大瓶装在我们节目当中69块钱，你带走4升，
1: 是
0: 就是4大罐，平均一罐才17块多。大家继续回复啤酒，你回复完就立省了将近100块钱了。
1: 对，因为
0: 不要到超市现买了，朋友。
1: 你像我这种，我说实话，我不爱喝酒，我喝啤酒真我也不爱喝那味儿。但是就是后来这近两年，这个茶精酿出来之后，我跟人喝过几次哎呦，口感是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啊，是挺好的啊。人直接回复
0: 不比饮料好喝吗？
1: 喝饮料喝了不醉啊，
0: 吃饭的时候这多添加氛围感呢。
1: 但是确实适配世界杯啊，真的适配世界杯。您要是捎带手在我们这个商城里再捎带手下点红肠
0: 啊，完美。
1: 我那个绝配，正像我这不喝酒的我都觉得是绝配。
0: 大家回复啤酒立刻抢单，库存不足，售完就没有这个价格了啊。我们继续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吃的事儿。大家去饭店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你有没有遇到服务员交代给你这个打卡任务啊？
1: 有，
0: 说今天菜品怎么样？这个今天店里面在征集最美买家秀，您能发送点评一份吗？这样我们就送您一个那个隐藏甜品啊，是不是？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同时呢，也是服务员。在这个餐厅工作当中其实压力最大的一个环节，
1: 所以我有时候我这个别人过来的时候我都说了、我说那个我是这样，我说你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我在我自己不觉得麻烦的情况下我尽量帮你完成，什么加个群呢、什么某点评、这个写个评论呢、我都尽量帮你完成。但是然后他有时候会让我这个发个什么、某音啥的，我说那我是真没有，我没这个
0: 账号，
1: 对但是我是觉得有时候就是相互理解。你包括前一段我接人家有一个那个什么就类似于推销的这种电话，然后呢我就这个我不需要啊，但是我跟他聊一会儿，然后我旁边那朋友还说你咋还接个这个电话，你还接这么长时间。我说 你可能不知道，我他们
0: 细节见人品，这属于
1: 我说他们一般都有这个有效时长要求，这1分钟2分钟的，
0: 你在我这儿我帮助他一下，然后他去少打一个别人电话。
1: 我说我这会儿反正没啥事儿，
0: 哎，这腾霄我这一点就是跟你极像。为啥说咱俩是俩好人坐在这儿上节目呢？
1: 要不咱俩上早班呢？
0: 有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接到那个推销电话，我在那聊半天，但是就比较让我愤怒的是，最后我发现他是个人机。我说我的，他不听；我说我的，他说他的。我们俩开始同步说的时候，我意味出来了，
1: 我会判断。我大概能听出人机，我就不跟他聊了。要是那个真人，我就多少跟他哈拉一会儿。
0: 这据说那个服务员呢，在饭店里面啊，这有这个工作人员说，一天至少要集齐10个收藏打卡的好评，这是店家给到自己的一个 KPI。那也有这个网友啊，就在社交平台上发起倡议，说本人强烈呼吁不要参加任何餐饮店的收藏打卡、好评送小吃喝的这个活动。他也分享了自己被某生活服务软件坑了好几次的经历，被餐厅的高评分吸引进去，但是吃到的全部都是口味欠佳的预制菜。然后没想到这个帖子下方呢也迎来了数千人的点赞和留言。很多网友啊都是表示说感同身受。
1: 是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刷出来这个评分啊，你确实是能够到那之后感受到自己上了一当。这个事儿我就是双刃剑，你就像咱俩这种这个脾气相对比较随和的。

0: 别人这个看人家服务员不容易，你就帮忙给了一个好评，给了一个打卡。但是有时候吃完之后，其实你可能内心当中也并不是那么满意，但是你这好评和打卡其实已经给出去了。所以其实我说这事儿它也是双刃剑。但如果我要是吃完之后这个店真是不行，我会再去补一下子。我会把我真实感受也写上。你这样的话呢，你至少啊能够让人有一个合理的客观的参照。是吧？
1: 因为这刷好评去虚构口碑的话，本质上也是侵害了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嘛。
0: 对。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咱说句，我说作为商家来说啊，就是咱也别莫名其妙的给人家服务人员啊加很多工作以外的额外的 KPI。说实话，就是让人家打卡、好评这些事儿，这不该归人家服务员的工作范畴。人服务员的工作范畴和业务范畴责任范围是啥？
1: 服务好顾客。
0: 但是你非得让人家打卡，非得让人家这个把这个列进 KPI， 我认为这是老板的懒政。你作为店长或者是作为老板，你亲自出来显着诚意，你来做这个工作，你把这个事儿分摊给人服务员，人服务员不上菜了。是不是？人服务员不收碗了，人服务员不擦桌子了。而且说实话，现在大多数顾客这个吃饭的时候不太希望被打扰。你知道人带谁来的？对不对？你知道人说啥事儿？
1: 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不想被干扰，
0: 对不对？你扎扎实实把菜做好吃了，对不对？那比啥不强？弄点那虚头巴脑的。
1: 但是送小吃这个，有时候我确实是架不住。
0: 送小吃我能架不住，送可乐我架不住。
1: 我是不能抗拒冰粉。如果让我打卡收藏，然后再五星好评的话，就送我冰粉，我是可以。严香就说，好不好吃呢，是个人的感受。对于我来讲，差不多就行，一般很少去追差评的。预制菜其实也不是说没有不好吃的，其实也是带着一个这个包容的心态去消费的。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呢，咱就是这是属互相的，这互相的。对于这个商家来说，我觉得外面的这些工作呢，当然要做，因为酒香也怕巷子深，但核心呢，还是得扎扎实实的把咱的那个硬件给做上去，就硬件是啥？那就是你菜品质量得过得硬，真得好吃，是不是？
1: 就像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质量过硬的传奇大叔精酿啤酒，很多的朋友在后台此刻还依然在回复啊，因为首先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不是勾兑的啤酒，它采用的是比利时鲁文大学的酿酒工艺，再融合到中国农科院茶研所的配方，至少一个月的低温慢酿，所以能把龙井、茉莉、蜜桃乌龙、毛尖直接酿进酒里面。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去回复啤酒力抢，因为线下在某马进驻进去之后，一罐的价格是30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只要69块钱，您就能直接带走四罐了，平均一瓶才17块多。
0: 是
1: 这四罐一到手，帮朋友们就是去超市里面买，你去对比的话，立省了100块钱。大家抓紧时间跟单回复啤酒立刻抢购。那四种口味一次喝全，厂家直发，这个夏天咱们随着世界杯一起快乐起来啊。随时售罄是因为在世界杯期间买啤酒的朋友太多了，给到我们的库存是不多的，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啤酒即可抢单。
0: 如果说假期你想安排自己的这个同学朋友家人一起赴一场海岛之约，那郑州直飞济州岛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同时呢，报名呢两人抱团立减398，凭准考证呢再额外再减211。现在呢，由济州岛性价比给大家拉满，持续的这个带来这个很好的翻倍的出行的体验。而且现在多个黄金团期都在线上，您可以自由选择自由行的机票、精品的跟团游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也很多。想了解最新的班次优惠的价格，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